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新盛庄村炕头听民生，服务暖民生，办事不用跑冤枉路，一站式就能办完。在炕头就有干部来听诉求，有困难再也不用憋在心里。村里的路灯亮了，晚上出门也踏实了。在新和县大同腰乡新盛庄村的开放式党群服务中心前，几位村民围坐在一起，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村民口中的这些变化源于新盛庄村党支部立足乡村实际探索打造的炕头党建基层服务新模式。近年来，新盛庄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以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创新推行炕头党建服务模式，引导党员干部从办公室走到田间炕头，把党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让一件件民生诉求从呼声变为回应。同时，新盛庄村打造开放式群服务中心，引导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民生问题精准解决，让基层党建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也让乡村发展更具活力。说起这项工作带来的真切实惠，村民胡丽君深有感触。就拿村里那条路来说吧，一下雨就没法走，我跟干部们在炕头唠嗑时一提，他们当场就记了下来，没过几天就由专业人员来勘察路况。最近村干部告诉我，这条路已经正式纳入了项目库，计划今年动工修建。我听了这句话心里踏实多了，也更有盼头了。据了解，炕头党建服务模式推行，干部包联诉求收集、台账梳理、精准办结、反馈评议五步工作法，28名村乡两级党员干部下沉包村联户，服务覆盖全村169户村民。包联干部通过入户做炕头、建立微信群的方式，以走亲戚般的亲切交流，收集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每周汇总梳理并形成问题台账，村两委第一时间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明确办理时间，做到小事当日办，大事周办结，并实时向村民反馈处理进展和结果，同时及时将办理情况公示，接受村民监督，而且办理成效作为党员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2025年以来，村民累计为村民办理各类民生事项300余件，办结率达 100%，收集村民诉求建议86条，妥善解决道路修缮、路灯安装等基础设施问题12件，调解邻里纠纷21起，帮扶困难群众35人次，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如今，炕头听民生，服务暖民心已成为新盛庄村的工作常态。炕头党建不仅架起了党群干部之间的连心桥，更把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家家户户，让基层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民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新和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四次会议。4月26日，新和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四次会议，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凯栋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上级信访工作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信访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了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新形势、新任务，以实打实的举措抓好信访事项处置，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集中攻坚，细化工作措施，推动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及时纠正四应四不问题，依法维护信访秩序，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 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报案化解制度，统筹推进矛盾化解、攻坚和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

虚假或夸大的社考社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社考社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

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2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即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4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3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

0: 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一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

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以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地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

怎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
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小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

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0: 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一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十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新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新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新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到，此刻让我们清起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释怀

0: 本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冰，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省级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 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慧最好的纪念。金慧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慧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慧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这首曲子名叫《玉树后庭花》，常被后人称作亡国之音。这是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与嫔妃们的唱和之作。陈后主不理朝政，日日夜夜沉湎声色。不久，陈后主的江山就如那花期短暂的后庭花一般凋零破碎了。此前的300多年，类似的亡国之音一直在南北大地上吟唱。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北方，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前期间，五胡16国秘方唱罢我登场，最短的只存在过8年。在南方，朝代更迭也同样频繁。滚滚长江水，目睹着这些割据政权的兴亡离合和人民的深重苦难。南北朝后期的长江不仅成为割据政权的断裂带，更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愈合的伤痕。然而，统一是历史的趋势，是政治的需要，经济的要求，文化的向往，人民的渴望。但此时的南朝由于政治腐朽昏庸，无心统一，北朝则受游牧民族的牵制，无力统一，山河分裂，天下犹如一盘乱棋。那么如何破解这个300多年来无法解开的困局呢？破解这个困局的棋子没有落在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也没有落在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阳，而是落在了这一片荒凉苦寒之地。

0: 位于大青山北麓的土城梁村，距离呼和浩特市西北25公里。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北是荒凉寂寥的大漠。谁能想到，这一段段静默的黄土梁所怀抱的，曾经是北魏的军事要塞武川镇。后人感叹武川镇乃王气所聚。在这个区区弹丸之地，先后走出了北周、隋、唐三朝皇室，左右了中国近300多年的历史。
1: 那么当时有一个术士，他在武川镇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香树似乎出现了巨大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所满目所见，大街上这个一小的那个衙门当中看到的都是帝王将相。啊，这怎么回事？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回来以后，他就把这个香书烧掉。但是，的确从六镇当中出现了影响整个中国以后历史的一大批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0: 公元398年，北魏占领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个由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将国都迁至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为了抵抗北部游牧民族柔然的攻击，拱卫平城，北魏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一系列军镇，其中有6个最为重要，除武川镇外，另外5个分别是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们虽然远离政治核心，却不影响仕途，常被特别提拔，因此当时人物心目为之。然而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后，北方六镇的地位一落千丈，镇守边疆的勇士们逐渐被遗忘，成为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弃儿。空间的距离扩大了政治身份的差距，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关，在镇者变为倾途所隔。流连于繁华富庶的中原，谁会想到那荒凉苦寒的边塞？六镇的军将们不但失去了往日的荣耀，镇兵镇民们甚至被归入了贱民的行列。
1: 六镇集团原来是由最高贵的士人们到北方去镇守，现在呢被视为最低贱的军人，尤其是下层军将们，他们之间就是放旧高歌、意气相投的关系啊，义父义兄义子的关系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强固的集团，在面临强大的鄙视、强大的把他们放到社会底层的这种压力的时候，他所激起来的反弹，他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是任何人也比拟不了，是当时的任何集团也比拟不了。
0: 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牢固的家族关系，再加上积聚已久的怨气，使北方六镇这片重要的卫戍之地逐渐演变为北魏最不安定的地区。公元524年三月，因沃野镇辖下的一个高缺戍戍主对下属苛刻，镇民破六喊八零，聚众起义杀戍主，很快占领了沃野镇，揭开了六镇大起义的序幕。很快，战火席卷了北方六镇，六镇军人集团乘势起兵。经过一系列的军阀混战之后，来自怀朔镇的高欢和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主宰了北魏王朝的命运。这两位病势枭雄最终将北魏分割为东魏和西魏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北魏的分裂削弱了北方的力量，再加上塞外新兴的突厥不作为的南朝，中国陷入更为混乱的政治格局中，国家统一的前途更加渺茫。历史在黑暗中继续蜗行摸索，他在呼唤一个强势的人，一个真正能够一统天下的君主。

0: 公元541年七月的一个深夜，一声响亮的啼哭在西魏平邑城中响起。同州刺史杨东的夫人吕氏在这里诞下了一个健壮的婴儿，他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就在这天晚上，一个名叫智仙的尼姑特地从山西渡过黄河，星夜兼程来到同州求见杨坚的父亲杨忠。他告诉杨忠，此儿大有来历，不可养于俗人之家。杨忠相信了这个素昧平生的尼姑，决定把自家宅院辟为尼寺，将儿子交给智仙抚育。
1: 杨坚这个

0: 家族，从五代祖开始就世代都在武川镇为武将，到了杨坚的父亲杨忠这一辈儿，这个家族开始兴盛起来了。那么因为杨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身材魁梧，武艺绝伦，见识深远，后来他随着宇文泰就到了关西，在对东魏的战争中间呢，他战功卓著，就成了宇文泰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将领，被封为隋国公。那后来为什么杨坚建立的王朝叫隋朝呢？这个隋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杨坚就出生在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里。
1: 由于杨忠常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外，杨坚的青少年时期大多是与智仙一起度过的。智仙还给杨坚取了一个非常佛教化的小名纳罗延，意为金刚力士。历史已经无从探究智仙的具体来历，但他却对杨坚的一生影响巨大，将杨坚真正历练成为一个勇猛精进、刚毅沉着的金刚力士。一代枭雄宇文泰曾夸赞杨坚：“此儿风骨，不似待见人。”

0: 在养健的成长岁月里，西魏和东魏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五次。在一系列的拉锯战中，战争的天平逐渐倒向西魏。事实上，在与东魏高欢集团对峙之初，举足关中一隅的西魏宇文泰集团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尤其是武力上根本就不具备与高欢相抗衡的能力。因为经过六镇起义洗礼的鲜卑武装有20多万都归入了高欢的麾下，而宇文泰所统领的军队不过区区10000人。由于宇文泰武川军人集团的实力较弱，特别是其中的鲜卑军队数量很少，要稳定关中地区的政治秩序并与高欢集团相抗衡，他们就必须依靠关中本地的汉人豪强。为了将此前互不同属的军队与湘兵进行整编，从公元543年开始，宇文泰开始着手军制改革，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一些汉人豪族相继率领湘兵归附宇文泰。到了公元550年，宇文泰终于完成了府兵制的建设，将此前一盘散沙的地方武装打造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
1: 府兵制呢，是当时宇文泰用来安定关中地方和加强自己军事力量，甚至是强固自己军事政治核心的一个措施。宇文泰带领着他身边的核心军将集团来到关中之后，他面临的形势是一个又一个的汉人豪强集团把率领这些士兵的汉人豪强纳入到高级将领、各级将领的位置上去，让自己身边的核心集团做最高级的将领来统领他，这样就编制出来一套军事系统。
0: 在西魏府兵制的顶端是8位柱国大将军，除了宇文泰本人与西魏宗室袁欣之外，还有6位，即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锦、侯莫、陈崇。在八柱国之下还设有12大将军，他们都是府兵制下最重要的领兵大将。杨坚的父亲杨忠就身居12大将军之列，正是借助府兵制，西魏军队的战斗力逐渐增强，不仅可以与东魏抗衡，而且

0: 在双方战略态势上，日益占据优势。 成年后的杨坚跟随父亲加入到征战的行列中。此时，高欢和宇文泰早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儿子高阳和宇文觉也已经先后废掉了东魏和西魏的皇帝，建立了北齐、北周两个国家，但相互之间的战争依然在继续。
1: 特殊的成长经历使杨坚很快在战争中崭露头角，先后被北周皇帝授予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展现出超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王者之气。杨坚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势力更大的独孤家族的赏识，这促成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联姻。 父亲杨忠为他迎娶了独孤家族的第七个女儿。杨坚的岳父独孤信出身鲜卑望族，是西魏的开国元勋，位居府兵制顶端八大柱国之一。
2: 独孤信家族是一个鲜卑的贵族，他的祖先是就是鲜卑的部落大人，所以他的家族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较高了。 他当然也是出身在武川镇，也是出身武川镇的。他后来就是也是跟着宇文泰到了关西，他的长女就嫁给了北周的皇帝，后来成为北周明帝的皇后。他的第四个女儿就嫁给了同样是八柱国的李虎的儿子，叫李炳。这个李炳呢，就是后来建立了唐王朝的唐高祖的父亲。换句话说。
1: 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就是唐高祖李渊的妈妈，她的第七个女儿就嫁给了杨坚，后来成为隋朝的文献皇后。就这样，独孤家族一门出了三个皇后。无论是在北周，还是在之前的西魏，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的联姻非常普遍，这得益于宇文泰的治国之策。 割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兵力财力不及东魏的高欢，文化上不如江南萧氏，因此必须寻找一个全新的政策，那就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将不同民族融合。这是宇文泰在府兵制之外又一次改革。宇文泰用儒家经典《周礼》。 来改造中央官制，使汉族豪强与世人归心。同时，给一些汉族军将赐予鲜卑姓氏，以达到杂糅胡汉的目的。杨坚家族就被赐为“虎六如氏”。这样，一个胡汉势力相结合的政治同盟——关陇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
3: 关陇集团呢是关是关中，陇是陇右，它就指一个当时一个地区性的一个豪强集团，那么这个集团在宇文泰率军来到这个关中，并且把关中地区的军事形势暂时稳定下来以后，就成为宇文泰首先需要利用和依靠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政治集团。他们都是府兵集团当中的高级将领，中级将领，所以整个关陇集团也就是宇文泰的统治核心集团。关陇集团的意志就直接表现成为北周王朝的统治意志。
1: 关陇集团的出现是北朝民族融合的最后一环，在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程中，民族政策的好坏与民族融合程度的高低，始终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是王朝兴衰的重要杠杆。 与宇文泰实行的民族融合政策不同，东魏高欢有着非常强烈的鲜卑化倾向。强大的鲜卑军队是高欢集团赖以生存的根基。无论是东魏还是之后的北齐，都在通过许多措施来确保他们的利益。高欢经常使用鲜卑化号令三军，鲜卑官员也普遍轻视中原士族，在朝堂议事时甚至以狗汉呼之。在民间，鲜卑人欺凌汉人同样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不仅激化了民族矛盾，也使北齐朝政迅速走向腐化。公元577年初，北周和北齐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此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北周。很快，北周灭掉了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实现了从天下三分到南北的隔江对峙，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这一年，杨坚36岁，因为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上柱国。更为重要的是，杨坚再一次得益于政治联姻。此前，他13岁的大女儿杨丽华被周武帝选为太子妃。北周统一北方后的第二年，武帝病逝，宣帝即位，杨丽华成为皇后。杨坚也随之被晋升为大司马，距离最高权力宝座越来越近。这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所做的历代帝王图，从中不难感受到杨坚深沉严毅的王者气质。然而，正是过于高的荣耀和霸气外露的外表，将杨坚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
0: 就随着杨坚政治地位和政治威望的提高，周宣帝呢对他越来越猜忌，所以他的这个处境呢其实是相当危险。周宣帝曾经对杨丽华，也就是杨坚的女儿，就说呢，早晚有一天我会诛灭你们杨家。有一次呢，周宣帝就召杨坚入宫，在入宫之前，他就事先告诉身边的左右侍从，一旦发现杨坚神情有变，就立即杀了他。所以到杨坚入宫之后呢，他表现就非常泰然自若，面对周宣帝的百般责辱，他装聋作哑，最终呢躲过一劫。
1: 为了化解周宣帝对他的猜疑与忌惮，杨坚请求外调为扬州，今安徽寿县总管，暂时远离政治中心。此前，杨坚就曾先后担任过随州刺史、定州总管和亳州总管，深知北周存在的流民问题、官制腐败问题、州、郡、县多重管理的混乱问题，同样会毁掉这个国家。这让杨坚对最高权力充满了渴望，他想改变这一切，但目前他需要在隐忍中等待。公元580年五月，已在上一年退位的周宣帝暴病身亡，撇下了年仅8岁的晋帝，北周的王气黯然而受。作为晋帝的外祖父，以晋爵为隋王的杨坚，举最高权力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此时的杨坚，完全不必再收敛他的王者霸气。为了防止北周宗室势力发动兵变，他先后将5位亲王召回长安处死，这使那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深感不安。公元580年6月。

0: 文泰的外甥，坐镇山东的大将尉迟迥在相州逝世，声讨杨坚。云州总管司马萧难、益州总管王谦很快起兵响应，一时之间三方定乱，半天之下汹汹鼎沸。杨坚无法容忍统一的北方重新分裂，他派遣汉族名将韦孝宽首先全力进攻最具威胁的尉迟迥，很快攻破邺城，尉迟迥自杀身亡。八月底，杨坚大军压境，云州总管司马萧难逃到陈朝。到了十月底，益州总管王谦被杀，传首京师。这样，仅仅用了四个月，三总管之乱就被彻底平定。
1: 在平定尉迟迥等三个总管的叛乱之后两个月，杨坚下令啊，把宇文泰改为一些先辈姓氏的汉族的将领的姓氏，还为这个汉姓。你比方说，杨坚原来叫普留如氏，现在就还原为杨坚。这表明呢，杨坚要向大家宣布啊，我是汉族正统的代表。同时也表明了他要跟原来的先辈的这样的一些传统啊划清界限。
0: 公元581年二月，杨坚废掉了北周最后一个鲜卑皇帝晋帝，从外孙手中取得了皇位，建立了由汉人执政的大隋王朝。杨坚之所以极力标明自己汉文化的正统性，因为只做一个拥有半壁江山的北方皇帝，显然不是杨坚的志向。自隋朝建立伊始，他已经剑指南朝。然而隋朝虽然取代了北周，但政治格局与多年前的北魏时期并无两样。此时中国南方由陈朝割据，北方则受到突厥的牵制。要统一天下，杨坚必须首先解除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考验着杨坚和新兴王朝的勇气和智慧。突厥是北朝末年崛起于塞北草原的游牧民族，有数十万精锐骑兵，北方草原的众多部族都归附旗下。北齐北周对峙时，双方都争相拉拢突厥，每年送给突厥大量丝绸等物资，试图以此换取其帮助。突厥自然乐得坐山观虎斗。
2: 突厥的塔伯可汗曾经很得意地说，我的南边的这两个儿子这么孝顺，我还愁物资缺乏吗？他说的这两个儿子就指的是北周和北齐，可见他的骄横之态。不过随着北周平定北齐统一北方之后，突厥就不可能再通过操纵中原内战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特别是杨坚建立了隋朝以后，对突厥就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史书记载就是待之甚薄。那么突厥就对隋朝十分怨恨，不断地派兵南下侵扰。
0: 不过强大的突厥也有着无法克服的弱点，那就是内部矛盾重重。与沙钵略可汗同时并立的还有达头、突利、阿波等几位可汗，形成割据态势。对此，开皇元年581年12月，曾经出使突厥、熟知其内部的长孙晟给杨坚上书，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政策，分化瓦解突厥各部。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收到了奇效。 公元583年夏，隋文帝任命魏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兵八道出击突厥，大败沙钵略可汗。突厥战败，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由于东西突厥相互

过来。公元584年，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终于臣服于隋朝。据说当曾经不可一世的沙钵略可汗在长孙晟的威逼利诱下跪受杨坚诏书之后，感到羞愧难当，与大臣们抱头痛哭了许久。不仅是因为颜面尽失，更让他们伤感的或许是突厥强盛时代的逝去。

0: 解决了北方的后顾之忧，杨坚终于可以将他的目光投向隔江而至的陈朝。据《隋书》记载，自隋朝建立之后，杨坚多次与文武群臣讨论平陈之策，对此他表现得尤为审慎。200年前，前秦苻坚挥师百万，大军南征，结果一战即溃，这是中原地区再次陷入各族政权的战乱之中。杨坚不想重蹈覆辙，他采纳了当朝宰相高炯较为稳妥的建议。
1: 就高炯建议呢，在江南的收获季节，在江北开始集结一部分隋军，摆出一副进攻的态势，虚张声势，诱使陈朝呢，也屯兵防御，这样可以耽误江南的农时。等陈军开始集结之后，隋军却立即卸甲收兵。这个建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破坏江南的经济；二呢是麻痹陈朝，为以后的进攻增加了突然性。
0: 但这个建议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无法有效分解陈朝的主力军队。开皇六年，也就是公元586年，国州刺史崔仲方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计划，在武昌以西的长江上游大造战船，多张形势吸引陈朝的注意力，将武昌以东的长江下游作为隋军的主攻方向，密谋渡江之计。如果陈军以精兵增援上游，则武昌以东的隋军即可乘虚横渡长江，直取建康。如果下游的陈军按兵不动，则上游的隋军可顺流直下，配合下游隋军攻取建康。杨坚对这个计划大为赞赏，完全予以采纳。公元587年，杨坚对长江北岸的隋军进行了精致的部署，并命令大将杨素在白帝（今天的重庆）奉节建造战船，又令人将伐树造船的鱼材投入长江，顺流而下，给陈朝施加心理压力，又使陈朝调兵西上，从而转移对下游隋军备战的注意。公元588年三月，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为了瓦解江南民心，他令人把这份檄文抄写了30万份，悄悄在江南各地分发。就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陈朝却依然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陈后主自以为江南为王气所在，根本无需担心。大臣也说，长江天堑，自古隔绝南北，隋军难道还能飞过来吗？然而北方的隋朝却并不这么认为，隋文帝与大臣们早已成竹在胸，北方国力的增强已经打破了南北间的军事，北方各族人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融合，又逐渐消除了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色彩，人民向往统一，呼唤统一，

0: 这都是隋文帝对统一充满着信心。
1: 就中国人啊，中国的古代人，包括现代的人，他心里是有一种统一的情结的。这种情结大概从春秋战国时候，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具有了，就是他有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么一种概念，就是说在这块土地上应该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这种观念是深入人心的。所以不管你再怎么分裂，最后它终究要走向统一。
0: 公元588年11月初十，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30里的定城，隆重实施。50万南征大军，在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的统帅下，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大门奔涌而出。这是自前秦王苻坚兴兵南征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而这一次淝水之战的风声鹤唳历史没有重演，战争进展之顺利甚至超出了隋文帝的想象。韩秦虎、贺若弼是平臣之一的两个主要角色。公元589年正月初一，贺若弼自广陵渡江，很快攻占京口，韩秦虎则自采石夜渡长江。他们分南北两路，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贺若弼大军苦战两日，击溃了陈军的主力，而韩秦虎则率骑兵在正月21日率先攻入建康城。
2: 当韩秦虎率领大军呢攻入皇宫之后，却四处找不着陈后主。这时候呢，一个内侍偷偷指了一下景阳殿后面的一口枯井，隋军呢就明白意思了，然后垂下一根绳索将陈后主拖出。同时拖出的除了陈后主之外啊，居然还有他的两位嫔妃，一位是张丽华，一位呢是孔桂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忘带上两位嫔妃，可见这个人真的不适合当皇帝。杨坚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呢他并没有杀掉陈后主，而是下令隋军呢将他带入长安，带回长安，封他了一个侯爵，给生活上也比较照顾。当然了，隋文帝这样做呢也是为了安抚江南的百姓和民众。
0: 门外韩秦虎，楼头张丽华，水帘戎足地，却羡井中蛙。千年之后，杜牧的诗句仍然使人回味不已，他形象地写出了陈朝灭亡的原因，也道出了陈朝末代皇帝的无尽悲哀。攻取建康之后，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2月初，岭南的冼夫人率众归附隋朝，至此陈国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使命。这是数百年来多少人所梦想的目标。无论是前秦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还是鲜卑英雄宇文泰，一代英主周武帝，他们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这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经历了300多年的大分裂，人民对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充满了强烈的渴望。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它再次将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统一在一起。

在这个政权之下，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使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也开启了随后而至的大唐王朝200多年的承平之运。但版图的统一，仅仅是再造统一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等待隋文帝杨坚和大隋王朝去完成的。 将是更为重要的使命。他需要为这片辽阔的版图注入新的体制，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分裂的因素。这无疑考验着这位杰出政治家和整个民族的勇气与智慧。

1400多年前，隋炀帝杨广动用了数百万人的力量，开挖出一条运河，京杭大运河。运河横贯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2000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令人惊奇的是，工程仅用了6年时间就全部完工。隋代的规划眼光、科技水平和物质基础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它连接起了2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迎来了唐宋统一的灿烂文明。

0: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1: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康震老师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解读了苏轼辉煌而又坎坷的一生。自古文人命运多有不幸，但与李白相比，苏轼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与杜甫相比，苏轼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超然达观。有人说他满肚子不合时宜，事实难道真是如此吗？苏轼一生广交朋友，他有怎样的朋友印象？苏轼为官多年，他又有怎样的官场印象？民间流传苏轼的妹妹苏小妹取笑兄长的脸型太长，说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腮边。那么苏轼的真实容貌究竟如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将走进大文学家苏轼，剖析他的庐山真面目。系列节目苏轼第九集东坡印象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在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古人所画的苏轼的画像里边啊，有一幅画像非常值得我们重视。这幅画像据说是与苏轼同时代的一位大画家叫李公麟所画，画的名字叫浮帐醉作图。这个画面的形象呢，就是苏轼啊拄着一个手杖，坐在一块石头上，看上去有点醉意朦胧的样子，戴了一顶紫毡帽。清代的一著名学者叫翁方刚，他考证过说这个画距离苏轼本人的形象最为接近。那么从这幅画像上我们能够看出苏轼的相貌的哪些特点呢？第一，苏轼身材颀长，他是个高个儿。苏辙曾经说过，其然重于书，我跟我哥哥都是属于高身材。第二呢，眉疏目朗。眉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浓眉毛，淡淡的眉毛。孔武仲说紫瞳夜夜双秀眉啊，就是他目光炯炯，非常有神，但是他是秀眉，很秀气的眉毛，我们可以理解为不是浓眉毛。眼睛炯炯有神，目朗，但是不是大眼睛。第三，颧骨高耸，两颊非常清瘦，这个苏轼自己有交代。他在他的一篇文章叫《传神记》里边说什么呢？说于灯下故自见颊影，使人就必磨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无也。晚上的时候啊，把灯点亮，自己呢站在墙根前，这个灯一照，自己的面颊的影子投在墙上，然后让人呢就着墙上的影子把自己的这个轮廓画下来。别人一看这么高的颧骨，这么瘦的颊面，那就是你。所以这个高颧骨很清瘦的面颊，这是苏轼面部特征里边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第四，很重要的是苏轼的胡须并不是那么非常的茂盛，相反胡须很少， 宋代有一部史料笔记叫《邵氏文件后录》，这里边记载了苏轼与谁呢？苏轼与他的学生秦观呢，互相开对方的玩笑，拿对方的相貌开玩笑。秦观说：“君子多乎哉？”这是《论语》里边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君子的胡须是很多的，凡是多胡须的都是有道德的人，君子多胡哉。苏轼那是很机智、很诙谐、很幽默的人，他当即就回了一句，叫什么呢？小人凡须也。这也是《论语》里边的一句话，凡须是孔子的学生，意思是什么呢？凡是胡须多的人都是小人，你看孔子说的，但是他取的是谐音嘛。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秦观是大胡须啊，这个苏轼呢胡须比较稀疏一点，这是个铁证。
1: 君子多乎哉？小人凡须也，出自于《论语》中孔子的两句话。君子多乎哉？是说孔子从小家境贫寒，所以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但孔子认为，君子的最高境界在于仁爱，而不在于掌握具体的技能。所以他自问，君子需要这么多的技能？答案是不需要的。小人凡须也，是他批评学生凡须的话。凡须要向孔子学习种庄稼，孔子认为执政者要善于抓大事，不应纠缠于具体事物，因此批评凡须是小人。秦观将君子多乎哉这句话偷换概念，解释为君子都是多胡须的，想和苏轼开个玩笑，而苏轼也不甘示弱，将小人凡须也这句话也偷换概念，解释为小人都是凡须的。这虽然不过是文字游戏，却可以看出两位大文学家广博的学识与敏捷的才思，这正是北宋文人士大夫的雅趣所在。

0: 我们从这几点里头勾勒出大致上啊，苏轼的这个外貌体型，高个子，头戴紫毡高帽，啊，面颊比较清瘦，颧骨比较高，眉毛长得很秀气，眼睛虽然不大，但是炯炯有神呐、啊。而且呢，他的胡子我们应该说虽然不是那么浓密，但是呢，只要足够能衬托出他的神采也就行了，要那么多胡须干什么？我们这儿讲到的是苏轼的容貌印象，这个对我们了解苏轼啊，那当然是很关键的。
1: 通过康震老师对苏轼形象的描述，我们了解到苏轼的容貌印象。苏轼这一生不但饱尝诗书，而且善交朋友，在这些朋友当中，既有手握重权的王公大臣，也有不明一文的田野农夫。当然，苏轼交往最多的还是那些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在宋代的许多史料笔记中，都记录了苏轼与朋友们的逸文趣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逸文趣事是怎样发生的。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一个超级幽默和诙谐的人。他的朋友跟他在一起啊，他们之间经常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但是又好玩的故事。你注意啊，这些奇怪而好玩的故事如果没有相当的学问，你是玩不起来的。有一次啊，苏轼啊碰到一个对手叫刘共富，这人专爱开玩笑。苏轼有一天跟他坐一块聊天，说是哎呀，想当年呐，我跟我弟弟苏辙读书准备考进的时候，那生活比较艰苦，但是没事，我们天天都吃一种三白饭，吃的也挺好。刘公说三白饭没听说过，怎么个三白啊？苏轼说啊，一撮盐啊，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三白饭很好吃啊。刘公一听，是吗？嗯，他记住了。过了很久以后啊，有一天刘公夫说，哎，我请你吃饭呢。苏轼说，很好啊，你请我吃饭，吃什么饭？我请你吃叫饭。叫饭？哎，那苏轼想，这刘公夫读书也不比我少，肯定是一种特别的饭，就去了。啊，去了以后呢，刘公夫说，你看我专门给你准备的叫饭，你真得吃。让到餐厅里一看，桌子上啊，摆了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怎么回事啊？这个叫是三个白品字形叠在一起。叫头本来是一种什么呢？佐饭的小菜。这刘共富就抓住，你不是说吃的还挺好吃吗？行，我让你吃这叫饭。苏轼一看不动声色，风卷残云的把当年吃过的这个三白饭给吃了，走了。第二天给刘共富打一个电话啊，当然不可能是打电话了，他告诉刘共富说，共富啊，明天上我们家来，我也请你吃饭。刘共富说，你请我吃什么饭啊？请你吃脆饭。脆饭没听说过呀。刘公夫心里知道这个子瞻肯定要拿我开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去看看这个脆饭是个什么饭啊。那去了以后呢，两人先开聊，聊了很长时间，肚子咕咕叫。刘公夫说，您那脆饭呢？就说不急啊，不急，我们两个好容易见面哈，待会儿好好聊聊，等着吧。又聊了很久，都过了正午了。刘公夫说，求你了，您那脆饭呢？我想吃了。苏轼说，准备好了，走吧。到餐厅里一看，什么也没有，桌子上。苏轼说，你看啊，饭也毛，菜也毛，汤也毛。我们都知道，在南方的方言里边，毛是没有的意思。你知道这个脆是怎么写的吗？就是三个皮毛的毛品字叠加在一起，本意是什么呢？是鸟兽的那个很微小的小羽毛。

0: 这叫脆饭。谐音嘛，三个都毛，那你就什么都甭吃了。这刘公公说，我知道你等着我呢，可我没想到你这太毒了啊。两个人哈哈大笑，然后把准备好的饭菜端到桌子上来。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北宋啊，知识分子中间啊，他们经常利用自己的才学啊，利用自己这个学问开一些个比较高雅的玩笑，无伤大雅。
1: 通过刚才这个诙谐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叫一个脆都不是生活中的常用品，但是用在这两个场合却恰如其分，令人会心一笑。这不但是一场文字游戏，也是智慧而快乐的游戏。苏轼在文人与民间之所以享有很高的声誉，其重要原因在于他把自己的渊博学识常常化作调节生活的轻巧智慧。其实这种智慧也是苏轼为官之道的魅力所在。那么苏轼是怎样把这种智慧运用于官场上的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刚才我们说到，苏轼在文人与民间之所以享有很高的声誉，其重要原因在于他把自己的渊博学识常常化作调节生活的轻巧智慧。其实这种智慧也是苏轼为官之道的魅力所在。那么苏轼是怎样把这种智慧运用于官场上的呢？我们就来看看苏轼的官场印象。
0: 我们知道苏轼两度在杭州做官，苏轼办公的地方非常独特，把办公桌直接搬到西湖边上啊，这个是有记载的。宋人的史料笔记《梁溪漫志》里面曾经说，至冷泉亭则巨案判决，落笔如风雨，纷争变讼，谈笑而办。西湖边最好再下点小雨，那就更好了，伴着西湖的小雨，看着湖面上浩渺的烟气，手底下不停地拍，一会儿就结束了，心情既好，办公效率还很高。在西湖边办公，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我们前面也曾经说过，苏轼办案子是把法理和人情结合到一起来办。宋代的史料笔记《春诸暨文》里边记载的，这有一次啊，两个人，一个被告一个原告，到衙门里头来。被告是一个做扇子的，原告呢是一个绸缎商。被告曾经向原告呢借了大概有价值20000钱的绸缎，用来什么呢？做扇子。时间到了没有还，这绸缎商不干了，把他告上法庭。那怎么办呢？一问才知道，这做扇子的父亲去世了，贴了一大笔钱。赶上呢夏天到了，老下雨，这扇子人用不上啊，做出来的扇子卖不出去，这怎么办呢？这苏轼就想啊，你要真是判他啊，必须限期还钱，那就是逼得他家破人亡。可这绸缎商他也要过生活呀，你不判他的公正，他自己怎么办呢？这思来想去，苏轼就想一个绝活啊，他就给这个卖扇子的说，去你们家呀，拿上20把扇子，我来给你卖扇子，把这钱还了。啊，这人听了还有点发懵啊。那么但是知州说了嘛，就回到家去抱了20把扇子，一想这20把扇子一把就是卖100块钱，也还不了20000钱呢。苏轼二话没说，拿起那个判笔，是吧，开始在这个扇子上画一些石头啊，画一些枯木啊，画一些竹子啊，画一些兰花。不一会儿，20把扇子变成了20把非常精美的扇面。那行了，你现在拿到门外头去，你去卖一把，至少能卖1000钱。果不其然啊，这位仁兄呢拿出去一卖，就不是卖，是外头有人在抢，一会儿呢就把20000钱就抢回来了。这个是记载在宋代的史料笔记《 春珠祭文里边绝非杜撰。我们前面也讲过类似的例子啊，也就是说苏轼判案当然要首先依据法律，那你欠了人家钱不还当然不行，但是问题在于你要结合实际，你判案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公正，是为了能够使原告和被告都能获得尽可能公正的结果，并且这个结果能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有益的结果，而是不是判了以后呢两个人都两败俱伤。所以这是他判案子这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立足民生，法律是为民众服务的，不是要迫害民众。这说的是苏轼在地方上做官。
1: 通过苏轼判案，我们看到他这个地方官具有太鲜明的文学个性、艺术气质。与那些严刑峻法的酷吏相比，苏轼似乎有点以情代法。其实苏轼的做法恰恰反映出他深切关怀民生疾苦，为百姓根本利益着想的为官之道。苏轼在扇面上小事笔墨，帮助商人还清账款，这固然是为了解决官司的矛盾，但也充分表明苏轼的书画在当时的崇高声誉。那么苏轼的书画在北宋时期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就来看看苏轼的书画印象。
0: 苏轼不但是大学问家，而且我们知道他还是大书画家。他最擅长画的就是石头、枯木和竹子。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表兄叫文同，特擅长画竹子。苏轼这墨竹啊，就是跟他学的。苏轼认为文同的竹子画得好，主要是成竹在胸，所以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专门就总结了文同画竹子的这个艺术经验。咱们的成语胸有成竹其实就是从苏轼的笔下来的。苏轼字写得好啊，苏黄米蔡宋代的四大书法家他居首，很多人都想要他的字儿。但苏轼呢也不是一个见了谁就送字儿的人，可苏轼有一个弱点，苏轼特别喜欢喝酒，但是呢没有那个喝酒的本事，每喝必醉，醉了之后呼呼大睡，醒来之后就索要笔墨纸砚，然后就把这个写一首诗或者抄一首诗，总而言之必然要醒来之后做的事情就是要拿着这个文房四宝在这个宣纸上一吐为快。哎，所以人家就抓住他这个规律，老请他喝酒，而且请他喝酒希望他呢快点喝，快点醉，快点睡，快点醒，醒来以后然后把笔墨纸砚放在跟前啊，他自己有一种遏制不住的书写的欲望。用这种办法很多人都拿到了字儿，但这其实都不算真本事。有一个武官叫姚林，他没有机会跟苏轼结交，因为他是个武官嘛。哎，但是当时有一个文官叫韩宗儒，这个人因为他的父辈跟这个苏轼有交往，这个姚林就找他了，说你看啊，我虽然是个武人，但是喜欢这些名人的字画，苦于无法跟苏学士结交，我给你个任务，你给我一张苏轼的字儿，我给你一只羊腿，怎么样？韩宗一听挺高兴啊，一来要显示自己有能耐啊，是吧？我跟当代的大书画家有交往。第二，这一只羊腿也具有很大的。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后来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苏轼的学生黄庭坚知道了这里边的机关，告诉了苏轼。苏轼听了以后笑了笑也没当回事。再后来啊，这韩宗儒又给苏轼写信，苏轼因为那几天公务特别繁忙，真的没工夫给他回信。韩宗儒急了，你不给我回信是吧，我没办法得到那个羊腿啊。 又派了一个仆人去催去。仆人站在苏轼的前面，苏轼当场就要给他回信，苏轼真的很忙啊，摊开是正要写信，突然想起来，嗯，好像黄庭坚说过他拿我这信去换这个羊腿的事儿，把笔放下来以后很从容的给仆人说，告诉你家主人，本官今天不杀羊啊。所以你看这苏轼啊，我这讲的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有趣的故事，但说明苏轼的这个书法包括他的画在当时都拥有很高的知名度。苏轼在作画的时候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认为啊，你做的这个画必须符合生活的真实。有一次李公麟啊，当代的大画家画了一幅什么图呢，就是这个画面上几个人都围着一口大碗在掷骰子。这个当时画面的情景是什么呢，是那五个骰子都露出来了，是六个点儿，剩下一个骰子呢立起来还在那转，周围这几个人呢都张大嘴在叫。苏轼一看说，你这个画画的不对，据我所知除了闽南人喊六的时候是张嘴的，其他地方的人说六这个数字的时候都是闭嘴的，其他的五个骰子都是六个点了，最后这个骰子大家肯定都在喊六六六，所以你这个口型不对。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对生活观察的很细。他作为一个画家来讲，如果你画的画跟生活的真实完全不符合，那你这个画没什么价值。所以你看苏轼不但作诗做文章啊，写书法还是大家，在绘画方面他也有自己的理念，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啊，就随便的画几颗竹子画几块石头，他是观察生活的，他注重这个绘画方面的写生的基本的功夫。
1: 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之神与生活之形要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康震老师认为这就是苏轼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无论是画竹子还是画人物，苏轼都主张形神兼备，意在传神。作为欧阳修之后北宋最具影响力的文坛领袖，苏轼的门下聚集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其中包括黄庭坚、秦观、晁祖之、张磊等苏门四学士，再加上两位布衣文学家陈师道、李治，一同被称为苏门六君子。那么作为苏门的盟主，苏轼与弟子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苏轼的师徒印象。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的盟主，文坛的领袖，所以像秦观啊、黄庭坚啊、张磊啊，这些人都纷纷投在他的门下，是他的弟子。苏轼虽然是文坛盟主，自己有独特的文学的风格，但是他从来不强求自己的弟子们一定得遵循自己的创作原则，一定得遵循自己的创作风格。相反的，你们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风格去进行发展。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这所谓的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正因为他们的创作风格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种局面，才造成了北宋文坛上繁盛的创作局面。如果大家都遵循一律，写出来的诗、写出来的词、写出来的文章都跟苏轼一模一样，那这个文坛盟主不就失职了吗？所以要达到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就必须在苏门的内部形成一种畅所欲言、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创作的氛围，这个非常重要。你是文坛的领袖和盟主，可不是文坛的霸主，不是要来让你一统江湖的，而是要让这个江湖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个百花盛开的江湖。比如说吧，苏轼和黄庭坚，其实我们知道黄庭坚的诗到了最后自成一派，号称苏黄啊，而且苏黄米蔡，苏轼的书法是排第一，黄庭坚呢是第二，两个人的书法已经是各有千秋各有

0: 特色。当然，他们互相对对方的书法呢，也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要紧，可以大胆的讲出来。宋代的史料笔记记载的，苏轼有一次跟黄庭坚坐在这儿聊天的时候，就说啊，这个您的书法呀，我看了，确实是进步很快，看上去清新挺拔，不过有一个缺点，我看您这书法啊，这个笔画过于瘦弱，像是挂在树上的一根蛇一样啊，不好看。黄庭坚说，您是我的老师啊，先生的书法我哪敢乱评论呢，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老师您这书法啊，显得过于扁平和拘促，好像压在石头底下的蛤蟆一样。一般的学生哪敢跟老师这么说话，老师说你那书法那个笔画太瘦，像挂在树上的一条蛇，是吧，就引起你的警惕，你要注意，你怎么能说我的书法像是压在石头底下的蛤蟆呢？这没有什么。问题是，如果我们真的看了苏轼和黄庭坚的书法作品之后，我们感觉到他们两个的这种说法真是再形象不过了。为什么呢？这是真话。任何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作品都肯定有瑕疵。那你畅所欲言，形成这种宽松的创作氛围，对于这些学生将来的发展，那是作用很大。所以我们说，苏门的这些弟子们，他们的结合无一例外的是由于仰慕苏轼的人格、文格、诗格而汇聚到一起，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功名利禄而走到苏轼的门下。也正因为如此，虽然苏轼后来的人生历尽了波折，历尽了坎坷，这些弟子没有一个人反叛他，没有一个人背叛他，也没有一个人背信弃义、忘恩负义。这是什么？这是道德的凝聚力，而不是功利的凝聚力。
1: 以上康震老师为我们回顾了苏轼人生当中的几个典型场景，描绘出了几幅典型的印象，为我们重新塑造了一个立体的苏轼。苏轼以66年的人生给我们留下2700多首诗、300首词、4800多篇文章，他的创作生涯维持了40余年，是一个创作精力极为旺盛的大文学家。那么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化史上的怎样的地位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苏轼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刚才我们说到，苏轼以66年的人生给我们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首词、4800多篇文章，他的创作生涯维持了40余年，是一个创作精力极为旺盛的大文学家。那么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化史上到底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苏轼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让我们来看看苏轼的人格印象。
0: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苏轼在他所涉猎的每一个单项的领域里边都不是最优秀的。比如说从哲学来讲，他跟当时的程朱理学相比显然不能相比。从体系的完备性上来讲，苏轼的哲学体系无法与程朱理学相比。从史学来讲，他的成就显然不能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比。就从诗歌创作上来讲，有一代诗圣杜甫做出的重大的贡献，虽然苏轼本人也是位诗歌的天才，但论起在诗歌史上的贡献来讲，他也很难与杜甫相媲美。那么我们说，苏轼究竟在怎样的一个方向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呢？我们说，苏轼的优势在于，他一个人占有了所有当时所可能拥有的文史哲，包括艺术的门类。很少有一个人能够像苏轼这样，在所有的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的领域内

0: 全面地展示出自己的才华。我刚才所说的，包括杜甫，包括司马光，他们可能都在自己的领域里边是第一名，是最优秀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苏轼这样，在各个领域里边都表现出了特别卓越和杰出的才华。但这还远远不是苏轼的价值。苏轼更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哪儿呢？我认为有三点。首先，苏轼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无比丰厚的文学的遗产和文化的遗产。他所创作的大量的诗文作品是滋养我们，是养育我们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最为宝贵的财富。这是第一点。第二，苏轼以他的亲身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一种人格精神的标准。我觉得这个人格精神的标准可以用两位圣贤的话来表达。第一是什么呢？就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现在认真的想一想，这里边刚才提到的每一个环节，苏轼都是在努力的要去做到。我们讲到了苏轼的家庭，我们讲到了苏轼对自己的修养，我们讲到了苏轼怎么教育自己的子女，我们想到了他怎么为官。还有一句话也特别重要，是孟子说的，叫做什么呢？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为大丈夫，丈夫之气一和壮也。我们想一想看，孟子的这句话真的好像是在给苏轼的一生做了一个再没有过的一个精准的评价。他真的是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任何的情况下苏轼都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观，坚持着自己对国际和民生的无比的关注和关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苏轼所提供给我们的人格精神力量的感召力一点都不亚于孔子、庄子和孟子。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苏轼以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实践以及他的诗文为我们今后人格的发展树立了一种人格的模式，这是最重要的。在苏轼之前，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思想家、很多的文学家都在努力地寻找一条更加适合自己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格的模式的道路，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这样一个模式、这样一个道路未必能够寻找到。到了宋代，这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充分发达的时代，终于使得知识分子有可能在各个方面开始建构自己的成熟的人格。而苏轼就是以他自己卓越的天才和学识充当了这个角色。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和知识分子最为健全、最为圆融也最为后人仰慕的一种文化人格的模式。所以千百年来我们才如此的喜爱苏轼、苏东坡，才如此的敬仰他，同时又觉得他是我们人群当中似乎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把那种超然物外、达观自我、关注民生的精神很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苏轼、苏东坡，谢谢大家。
1: 苏轼身为皇帝的老师，为什么会遭遇一点再点的尴尬境地？这是命运的捉弄，还是历史的巧合？苏轼能否逃出这场非同寻常的政治迫害？他最后的死亡又是否与此有关系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副教授走进大文学家苏轼，继续讲述他人生历程的最后篇章。

0: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1: 朋友们，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值班》。
2: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啊？
2: 你们演员都喜欢什么呀？
3: 我们演员最喜欢火。
2: 喜欢火
3: 啊，大火特火，越火越好，什么火我玩什么。
2: 哦，这么说您爱玩火。
3: 哎，对，什么叫玩火呀？是演员都喜欢火。
2: 那就不怕烧死？
3: 怎么会烧死啊？火起来了要什么有什么。哎，只要火一把，活着都潇洒。
2: 是吗？
3: 我要潇洒火一回。
2: 真想火？
3: 做梦都想。
2: 那我今天让您火一回。
3: 哎呦，这可是天赐良机，
2: 这是打火机。
3: 啊，哎啊，打火机？
2: 您说先烧您哪儿啊？
3: 什么叫先烧哪儿啊？
2: 让你火一回吗？
3: 不行，烧哪儿都不行啊！
2: 嗯，
3: 你来个烧烤活人，这谁受得了这？
2: 你不喜欢火吗？咱们就是
3: 不行，你让这火歇会儿吧啊！
2: 歇会儿，
3: 歇会儿，歇会儿。
2: 那不行
3: 啊！
2: 火着起来就由不得你了。
3: 那咱商量商量。
2: 烧你没商量
3: 啊？没商量。
2: 想怎么烧就怎么烧，想烧哪儿就烧哪儿。
3: 那我今天让你烧个够，现在和以后，你烧吧。
2: 你说还豁出去了，
3: 看你怎么烧。
2: 那好，今天我就痛痛快快烧你一次啊。
3: 行
2: 啊。相声演员李增瑞
3: 啊，
2: 一把火让你烧一回。
3: 我火了，
2: 先烤你干爹脑袋磕磕
3: 啊，
2: 再烧你这道扫帚煤。
3: 扫帚煤啊，
2: 烤你一对三角眼还、
3: 哦、
2: 再烧你这张蛤蟆嘴。
3: 嗯，
2: 九嫂鼻子全烧黑黑，将军肚啊，鸡胸脯啊，罗圈腿，先好腿全烧成灰。
3: 看看他今天把我给火葬了。那个
2: 你不像火吗？
3: 你像话吗？我要火爆，你给我来场火灾我受不了啊。
2: 我是提醒您的、
3: 啊、
2: 要想事业上火爆，平时就得注意防火。
3: 哎，
2: 要有防火意识。
3: 对，那要遇见火灾呀、啊，您想火都火不起来了。
2: 生活当中呢，
3: 嗯，
2: 也要处处注意防火。
3: 哎，应该啊，随时注意消灭隐患。
2: 你说起这话来啊，
3: 嗯，
2: 我那个老舅，
3: 你老舅
2: 就因为不注意防火，
3: 嗯、
2: 捅了大娄子了。
3: 你老舅是谁呀、啊？
2: 糊涂虫。
3: 哎，糊涂虫。
2: 嗯、外号。
3: 怎么叫这么一名字？
2: 您别看不起这名字啊！
3: 啊，
2: 在我们老家十里八村，我老舅有名。
3: 有名。
2: 改革开放以后，
3: 嗯。
2: 办了一个乡镇企业，挺红火。
3: 办了一什么企业？
2: 办了一个叫什么？
3: 叫什么呀？
2: 家具建材豆腐鞭炮有限开发公司。
3: 这几样东西能一块生产吗？
2: 是我老舅他们生产，就是那么一咕嘟一咕嘟的。
3: 怎么一咕嘟一咕嘟的？
2: 市场上缺什么，我老舅他们就咕嘟什么。
3: 是啊，
2: 咕嘟来咕嘟去啊，
3: 啊，
2: 咕嘟出一只小老头来。
3: 哦，这么说这市场上畅销小老头是吧？
2: 畅销小老头、
3: 啊、
2: 我老舅厂子请了一个老同志，
3: 嗯，
2: 在那会儿值夜班看大门。
3: 看大门
2: 啊？
3: 这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啊？
2: 老爷子多大岁数说不清楚。
3: 哦，
2: 反正退休有二十多年了吧。
3: 哎，都八十多了
2: 啊？
3: 这也太老了。
2: 不老。
3: 不老吗？
2: 再说人老心不老。
3: 是啊，
2: 老小孩。
3: 好小孩，
2: 一天身上总带着点小玩意儿，
3: 这么大岁数还贪玩呢？
2: 贪玩，一天到晚老想着玩啊！
3: 那么大岁数了，他怎么玩啊？
2: 速效救心丸。
3: 哎，速效救心丸。
2: 还有呢？
3: 还有什么呀？
2: 安宫牛黄丸。
3: 哟，
2: 什么清火丸、降压丸、
3: 嗯？
2: 没事还吃点什么五子补肾丸？
3: 这整个一药罐子。找这么一人，这不摆设吗？
2: 摆设
3: 啊！
2: 在传达室玩一个月。
3: 怎么着？
2: 2000多块钱。
3: 2000多？嘿，你舅舅是冤大头啊！
2: 我舅舅才不冤呢。
3: 怎么？
2: 这老爷子的儿子呀，
3: 啊，
2: 是供销总公司的经理。
3: 哇，
2: 我老舅那生产什么产品，全由他儿子包销。这2000块钱实际上给老头儿子的红包。
3: 红包
2: 啊！
3: 哎呦，要这么一说，那你老舅不是糊涂虫啊，
2: 是吧？
3: 整个一狐狸精啊！啊，这太精了！
2: 人了就得难得糊涂。
3: 哦、
2: 我老舅就是因为太精了，聪明反被聪明误。
3: 哟，出什么事儿了？
2: 这不，前一日子
3: 啊，
2: 这老爷子值夜班。
3: 哦，值夜班。
2: 刚上班，上车间就滴了出一瓶稀料来。
3: 他拿稀料干嘛？
2: 老爷子明天要刷家具。从厂子抄瓶稀料，明儿不省得花钱买了吗？
3: 这小老头还爱瞧。
2: 到了传达室，打开饭盒，这稀料就往饭盒里倒。
3: 什么？饭盒装稀料啊？
2: 啊，
3: 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明天提了饭盒出去，别人发现不了啊。
3: 哦，这跟那藏密电码是一码事儿。
2: 哼，你老爷子这两天也不吃了什么了
3: 啊？
2: 不消化，
3: 消化不良，
2: 一边倒稀料一边打嗝。
3: 是啊。
2: 哎，嗯，哎，怎么了？这两天。没完没了，不行，
3: 怎么着？
2: 我得来点开胸顺气丸儿。
3: 好，这就吃上药了。
2: 这老爷子掏出药来，还没吃呢。
3: 啊，
2: 这时候我老舅他们厂子对面还有一个厂子。
3: 是啊，
2: 对面那厂子值夜班的是个小伙子。
3: 小伙子，
2: 这小伙子进来了，喝得醉醺醺，提了酒瓶子，唱着歌就进来了。
3: 他也是闲的没事干。
2: 妹妹，你听。

0: 让我喝酒，其中他就有缘由。
1: 为什么呀？
0: 那一天我喝醉了酒，把烟头就往床上丢，床上丢，
1: 这哪还不着火啊？
0: 我庙子九丈九，
1: 烧
0: 得我是一无所有。我媳妇儿不让我再喝酒，上班的时候往回搂，往回搂。
1: 那么他还要扭亏为盈呢。
0: 一个人喝酒多难受，我得找个对手。爱和小老头喝一口。
1: 行，哎呀，看来啊，这这小伙子纯粹是一酒篓子。
0: 您别说，酒篓子跟药罐子也是天生的一对儿 啊
1: 对，那是恩恩爱爱的一对儿。
0: 这老爷子看见小伙子进来还挺高兴。
1: 是吗？
0: 来了
1: 啊，
0: 大侄子，先抽根烟吧。
1: 好，这气儿还没拴过来呢。
0: 小伙子接过烟来，谢谢您、大侄女。
1: 大侄女，这怎么说话呢？
0: 接过烟来，小伙子就点火
1: 啊。
0: 您说这人喝多了啊，没办法。
1: 是啊，
0: 划了半天火，这火柴棍就碰不着火柴盒。
1: 是吗？
0: 走。
1: 怎么着？
0: 嘿，没着。
1: 再来一回。
0: 走。
1: 怎么着？
0: 嘿，反潮。
1: 什么反潮啊？没
0: 着。走。着了。
1: 哦，真点着了。
0: 连房都着了。
1: 哎，房怎么着了？
0: 这火柴是划着了
1: 啊，
0: 这火柴棍可就拿不住了。
1: 拿不住，
0: 着着这火柴棍可就飞出去了。
1: 飞哪儿去了？
0: 怎么那么寸，这火柴棍整掉老爷子那饭盒里头。
1: 这里边有西料啊。
0: 是，呼下的就着了。
1: 那快救火吧。
0: 小伙子他喝多了，一着急连脚步都迈不动了。
1: 这怎么办呢？
0: 赶紧叫老爷子，老爷子。
1: 这老爷子什么反应？
0: 耳背，听不清楚。什么
1: 啊？叫你呢
0: 啊。等着啊。
1: 干嘛？
0: 我拿助听器。
1: 你这多耽误事儿啊。
0: 老爷子，火。
1: 哎，火。
0: 什么？
1: 有火。
0: 有火呀。
1: 啊，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甭着急。
1: 嗯。
0: 有火呀。
1: 嗯。
0: 我这有牛黄解毒玩儿。
1: 那管事儿吧。
0: 老爷子您赶快报警。
1: 哎，报警。
0: 什么？
1: 打电话报警。
0: 报警。
1: 啊。
0: 我那拐棍儿呢？
1: 好啊，现找拐棍儿。
0: 一找拐棍儿，回头看见火了。
1: 是啊，
0: 老

0: 是的
1: 啊，
0: 大门丢了吗？
1: 没有啊。
0: 大门坏了吗？
1: 不坏啊。
0: 从大门里进来小偷了吗？
1: 没进来过。
0: 还是的，我这大门看得多好啊。
1: 你看这么好还着火呀？
0: 着火怨你不怨我呀？
1: 怎么呢？
0: 你让我看门没让我看火呀？
1: 哎，像话了。
2: 热烈欢迎调查组的同志们来我村调查情况。
3: 我们早就盼着您来查我们的。
2: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哎，
2: 我是这个村的一村之长。
3: 我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
2: 他们都说我身为村长不像村长。
3: 他们都说我身为书记还真有个书记样。
2: 我一听说调查组来了我就知道我错了。
3: 我还没听说调查组来我就知道我不对了，
2: 是我错了，
3: 是我错了，
2: 我打心眼里内心深处感觉到我是犯了大错误了。
3: 我这个错误，我从灵魂深处我感觉到我这个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2: 我错就错在同志们呢，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我到底错哪儿了。
3: 我的错误就在于朋友们，我比他还糊涂呢。
2: 我知道您肯定是又接着匿名信了。
3: 是要搁着过去啊，我又该不高兴了。
2: 是要一搁着以前，我总以为啊，凡是干正经事儿的没写匿名信的。
3: 是以前我认为啊，凡是写匿名信就没干正经事儿的。
2: 现在我明白了
3: 啊，
2: 人家写匿名信告我们，实际上这在偷偷帮着我们。
3: 对，自打我们村富了以后啊，这做了好事不留名的人越来越多了。
2: 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激那些个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告状事业的无名英雄。嗯。
3: 当人们问起他们的名字，他肯定会说：“不要管我，告状要紧。”
2: 所以，请允许我向那些坚持常年偷偷帮助我们的朋友致以常年偷偷敬礼。
3: 同时，我也偷偷的祝愿那些偷偷关怀我们的哥们儿，您千万偷偷的保重。
2: 反正甭管怎么说是我错，
3: 甭管怎么说是我错了，
2: 我错就错在误入了歧途，
3: 我错就错在我迷失方向。
2: 你说我还搞什么中外合资，我这不是崇洋媚外？
3: 是，我还接待什么外国人参观，我这不里通外国吗？这我
2: 是外国人看完了一个劲儿挑大拇哥。问题外国人挑大拇哥的，咱们应该挑小拇哥。
3: 对，外国人参观我们村过去怎么穷，是一劲直摇头。问题是外国人摇头，我们就得晃脑，是不是？
2: 所以说，是我枪逼着所有的贫下中农啊，都拆了土炕。
3: 是我把他们全轰进了楼房。
2: 是我说谁不穿西服，谁甭出门。
3: 是我说谁不扎领带，谁别下厨房。
2: 是我逼着他们养成了天天洗澡的臭毛病。
3: 是我惯着他们这一天不洗啊就浑身痒痒。
2: 就这样，
3: 嗯，
2: 贫农的本色洗掉了，
3: 贫农的味道洗没了，
2: 贫农的身上洗净了，
3: 贫农的心灵就洗脏了。
2: 现在全村95%以上的贫下中农被我洗成了资本主义。
3: 几辈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万没想到在我手里改变了形象。
2: 很多老的乡亲都担心地问，将来我们孩子入党参军这政审表可怎么填呢？
3: 我只能如实地说，这么填，一个富裕的贫农工资相当于解放前的副省长。
2: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是我错了。
3: 甭管怎么说是我错了。
2: 我错，你说一个乡镇企业，你说我招那么多公关小姐干嘛？
3: 是一个农工商还招俩女秘书，不漂亮我还不高兴。是，
2: 所以说呀，这匿名信揭发的就是对，我就是作风不正，
3: 我就是美丑不分。
2: 我还是旧的传统观念，老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3: 都90年代了，实际上人人都爱丑，是吧？
2: 我回去就贴出告示，招聘全村最难看的当我们的公关小姐。
3: 一般难看绝不吸收。
2: 必须具备四条，
3: 少一条不行。
2: 别人看着恶心，
3: 自己看着糟心。
2: 撒在外边省心，
3: 搁到哪儿都放心。
2: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是我错了，
3: 说一万道一千是我错了。
2: 我错就错得太骄傲，
3: 我错就错在我不谦虚。
2: 我竟然默认自己是改革开放的闯将。
3: 哎呦，我还认可自己是中国农民的骄傲。你看，
2: 实际上我们村产值不就年年翻了那么两小分？
3: 我们村人均收入不就是全省人均第一吗？
2: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就是再第一，我们能超过那第二去？
3: 其实咱们的美德是谦虚，不是骄傲。
2: 咱就说李宁吧，在奥运会上连拿3块金牌，中国女排5连冠，报纸上连篇累牍说他们是咱们的骄傲。

0: 我过去还以为是夸他们，现在咱明白了，骄傲这是批评他们。
1: 没错，中国足球队才是好样的，十几年就是不冲出亚洲，那是咱的谦虚。
0: 所以我总结就应该在竞争中求失败，
1: 在经营中求赔本，
0: 在生活中求挨饿，
1: 在人格上求侮辱，
0: 这就是谦虚的四大基本要素。
1: 朋友们，只要您按照这四条去做，我保证在座的各位，您倒霉去吧。
0: 啊，对，我错了。
2: 电视文艺晚会
3: 讲的是安全问题，
2: 我觉得这个安全问题我们全社会都应该重视，
3: 确实很重要，
2: 跟每个人有密切的关系。
3: 这话说的，
2: 拿您来讲，
3: 拿我怎么样？
2: 我对您的安全问题啊，非常的担心。
3: 我的安全问题你担心什么呀？
2: 担心什么啊？你在家里跟你爱人不经常有个鸡吵狗斗的时候吗？
3: 这怎么说话？
2: 不是，就是你们俩人不经常吵一吵。
3: 这两口子拌嘴那是难免的，
2: 他拌完嘴就有个安全问题啊。您拌完嘴您就挨打吧？
3: 挨打啊？没有，
2: 肯定挨打。
3: 你从来没挨过打。
2: 你让大伙儿看他这模样带出来了。
3: 哦，我天生挨打的相。
2: 不是，你说这个人他要是不挨打的话，这脸蛋能长这么宣腾吗？
3: 这叫宣腾啊。
2: 这叫什么呀？
3: 这叫胖。
2: 那就对了。
3: 什么对了？
2: 打肿脸充胖子吗？啊，
3: 合着我这脸全是打的？
2: 那你跟大家解释解释，这么胖的脸蛋它不是打的，是怎么出来的？
3: 那是抽的。你还挺绕的啊。这我们家吵架呀是文戏不开打。
2: 哦，你们不开打？
3: 对。
2: 那你们怎么见个输赢啊？
3: 怎么这里还有什么输赢问题？
2: 就是你们怎么算一局？
3: 一局，
2: 就是说你们家是三盘两胜还是五盘三胜的？
3: 那哪儿我们就得罚点球。
2: 哦，那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呀？踢球的是怎么的？我告诉你啊，两口子打架没有论局的。
2: 没有论局，也得论级。
3: 论级？
2: 我们家吵架就论级。
3: 你们家？
2: 我跟我爱人吵架啊，135吵一级，246吵两级啊，星期天吵三级。
3: 你那天多一级？
2: 加一日场吗？
3: 电视连续剧啊。
2: 比电视连续剧可热闹。
3: 怎么回事？
2: 我爱人吵架那个水平啊，那真称得上是20世纪80年代甲级队的水平。昨天我们吵那架啊，头一级吵得我这后脊梁他滋滋的冒凉气儿。
3: 是啊。
2: 哎，第二局吵的反正是气得我这个脑瓜子滋滋的冒凉水啊。
3: 你那不是气的。
2: 那是什么？
3: 是让你爱人吓得直出冷汗。
2: 不
3: 气。
2: 不是，那是气的。
3: 不是气的啊，吓的。
2: 气的。
3: 肯定的说你是吓的。
2: 肯定是吓的是吧？
3: 啊，
2: 你们老同志这方面经验多，那就是吓的对吧？
3: 啊，这我扣上了。跟你爱人怎么吵起来了？
2: 跟您这么说啊，我是矿下的一个监察员。
3: 哦，管安全的。
2: 我有个外号
3: 叫什么呀？
2: 叫做铁面人呐。
3: 铁面无私。
2: 您说这么做对不对？
3: 怎么做？
2: 我呀，我昨天下午，看见我们孩子他舅舅在矿底下睡觉。
3: 哎呦，
2: 怎么办？
3: 怎么办呢？应该罚他，
2: 狠狠的罚，罚了他40块钱。全矿广播通报批评，我还让他写了个书面检查。
3: 做的对。
2: 对呀。回到家坏了。
3: 怎么了？
2: 一进门就跟我爱人接上火了。
3: 接上火了？
2: 甭理他。
3: 男子汉不在乎这个。
2: 这男子汉外边都英雄着呢，一回到家这腿肚子就哆嗦了。
3: 咱是铁面人，
2: 跟家属就不谈金属问题，那铁字就没了。
3: 哦，竟成面人了。我就不信那套。
2: 你不信那套咱们俩人试试。
3: 怎么试？
2: 我呢扮演呢我爱人。你呢扮演我。我刚听完广播，这气儿是不打一处来。你从矿上你回家。
3: 好，开始。
2: 我呀没进门我就给他来下马威。
3: 我这就下班了。
2: 回来了。
3: 好嘛，我还没拉门呢，怎么就这么模样啊？
2: 别看你没拉门啊，隔老远我就听见你那蹄子声了。你
3: 什么？ 这叫脚步声。
2: 脚步声啊，你干啥？你手干啥？伸手干啥？
3: 我拉门。
2: 你拉门干啥呀？
3: 拉门，我不拉门我进得来吗？
2: 你出去你。
3: 我干嘛出去啊？
2: 你拉，你瞧你那个手，你瞧你那手那个黑劲啊。
3: 我是矿工的手可不黑吗？
2: 矿工的，矿工手都黑吗？
3: 啊，
2: 人家那个矿工的手，人家是人一黑，您怎么黑得跟富强粉似的啊？
3: 那不是下班洗的吗？
2: 洗，我知道你那手黑，你手够黑的，对谁你都下得去手啊你啊。
3: 哎呀，行了行了，别瞎扯了，给我弄点水啊，我洗洗脸啊。
2: 干啥？
3: 洗洗脸。
2: 哟，你老那个脸儿，那是银脸吗？
3: 哎，这怎么说话呢？
2: 你不是铁面人吗？你铁面人那是铁脸，你得铁脸无私，你那铁脸一高水洗，那不成铁脸长锈了
3: 啊、行了行了、啊、给我烫壶酒喝吧。
2: 哟，烫壶酒
3: 啊？
2: 你还想闹二两猫尿啊你啊？人家在矿底下打个瞌睡你就整的人家全矿广播，那要喝了二两猫尿你还不整的全联合国广播呀你啊。
3: 我说你这话里有话呀。
2: 话里有话呀、
3: 啊、
2: 我还牙里有牙呢。我
3: 牙里有牙成妖精了。
2: 妖精咋的了？那聊斋里的妖精人家懂个人情世故，都像你似的，你啊，给你个棒槌你就认真啊，屁大点事儿你还弄个全矿广播，你还了得了你？你还想弄个大义灭亲、家喻户晓啊你啊？
3: 我这是为了教育他本人，也是为了教育大家。
2: 教育啥大家？你纯粹是磕碜俺们家，你跟俺们家你过不去。
3: 知道磕碜改的就快了。
2: 啥改的快啊？我兄弟哪一点对不起你？你拍着良心，你好好想一想
3: 啊，
2: 俺俩相对象那阵儿。我爸爸看得上你这身膘吗？不是俺兄弟在中间给咱拉个拉个来拉个去，我在上的钩吗？啊，给我做宣传鼓动工作，然后吧你在小树林那儿你等我，让我兄弟偷偷摸摸一趟一趟往外邀我，下完黑在小树林那你就啊把你脸蛋你告我脸蛋上啊，我要没我兄弟在外给你站岗放哨，不早被敌人发现了吗？
3: 哎呀，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呀？
2: 你这个人呢、啊，你是六亲不认呀、啊？你卸了磨砂驴，念完经你打和尚，好赖你不懂啊？你是不知昔日苦，你哪知今日甜呢？你
3: 哎呦，这都挨得上吗你啊？
2: 你呀、啊，被窝里头放二踢脚，睡不着，你好好想想吧你。
3: 哎呦我说啊，你呀、啊。我罚他是为了爱护他，
2: 爱护他，爱护他，你就整全矿广播，你那是干啥呀你啊？
3: 是，你得支持我的工作呀。
2: 支持你整我兄弟啊，没那个。
3: 我这成绩里头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2: 啊。哟，你老可真会说话啊！
3: 怎么了？
2: 还有我一半，有你一半，你也配？我跟你讲，人有你一半，有我一半，那是干啥呀？那是十五的月亮，你多的你有过我一半。昨天罚40块钱，你怎么不给我送20了？你。
3: 讲理呀、
2: 啊！讲理，要讲理就不嫁你们家来了。
3: 哎，我说你这人呢、啊，喂，你要是再这么胡搅蛮缠，明儿我就不干这监察员了。
2: 你爱干不干？没了你地球还不转，你少吓唬人你啊！
3: 我把这监察员呢让给你当，看你怎么办。
2: 我当就我当，你当我当不了呢？
3: 啊，
2: 妇女能顶半拉天，我下矿，我能撑起半拉矿。
3: 你呀、啊啊，你要当监察员呢？我井底下睡觉。
2: 你井底睡觉你敢
3: 啊？
2: 你一睡觉我拿水管子我滋你。我跟你讲，
3: 我在井下抽烟。
2: 你抽烟我搁硝酸酸我滋你。
3: 我猫到矿车里头，
2: 那玩意儿多危险呢，没一下子不把你压里头啊你啊。
3: 我猫到车底下抽，
2: 那玩意儿更危险，车一动会儿把你身压八瓣，你还有个整尸首吗你啊？
3: 活该，我不管那套。
2: 你不管我管，我给你整个全矿广播，全国广播，全世界广播，我坐飞船我上全宇宙广播。
3: 咱俩是夫妻，你打不破情面下不了手。
2: 你别跟我套近乎，你懂不懂？我罚你，我那是更好的爱护你啊。
3: 哎，你这不挺明白？
2: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我，哎呀，我上你当了你、啊，你是变着花的绕着圈的溜着边的编着花的，你是欺负人呢你、啊，
3: 我听我说，
2: 我不跟你过了，你那个人呢，你一根筋，你一根筋250，你是三嘴子扎不出血的，4-6不通，5迷3道，6亲不认，7窍不通，你8个牙路，没法跟。
4: 你这路人过意思，我跟你讲吧，你
3: 那怎么办？
4: 那怎么办？咱俩离婚，
3: 离离就离，我宁离婚，我不长秀。
4: 这话是你说的呀？
3: 是我
4: 离婚就离婚，离这儿有结婚证，咱俩一人一半。
3: 拿过来，
4: 你先给我拿回来。
3: 怎么回事？
4: 这是两本。
3: 离婚离婚，家里东西都给你，
4: 都给你。我还不见得要呢，我跟你讲吧。
3: 哎，电冰箱，
4: 电冰箱，冰凉棒硬，不要。
3: 彩电，
4: 花了胡哨，不要。
3: 洗衣机，
4: 水了吧唧，不要。
3: 皮箱，
4: 皮了嘎嚓，

0: 要
1: 哎，怎么就要了？
0: 那是俺娘家给俺的纪念品，还得装点东西走的。
1: 把衣服全装走。
0: 我不要东西，我不要衣裳，
1: 不要衣裳，要空箱子。
0: 要空箱，我装那东西，你别不给就得。我跟
1: 你
0: 讲，你
1: 装什么都给，
0: 你别舍不得，
1: 全舍得，
0: 全舍得
1: 啊！
0: 我说出来，你肯定舍得。
1: 你要装什么？
0: 我就把你给装进去。
1: 把我装进，咱俩还离不离婚了？
0: 你废话，要离了，我还活不活了？
1: 我不离了。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兔年大吉！我的名字叫玉女，大伙儿一看就知道我天生属于玉女型的呀。谁看都没看出来啊，这个东西吧你得仔细看，是不是？大伙儿看啊，我文静的样子像张曼玉，嗯哼，说话的样子像佟湘玉，我的神啊，微笑的样子像林黛玉，噗呲，发飙的样子像方世玉，呼哈扑啪扑，不说像发飙，坏人总逼着我出招，刚才我就发现有个人在偷拍我，变态，偷拍像我这种惊心动魄的美女，然后发到网上。偷拍我这人啊，走路像大虾，脑袋像地瓜，模样像青蛙，眉毛是个疤，谁要看见他吓得能喊妈。
4: 妈呀，
3: 被你抢先了。还
4: 你吓我一跳，
3: 没个熊胆你还长一熊样。刚在那边偷偷摸摸偷拍我半天，你想干嘛呀？
4: 我得发到网上。
3: 这么直接
4: 啊，
3: 果然是变态中的 VIP， 是不是想把我的照片发到网上，再弄出什么玉女门？
4: 哎，玉女门，我看你像防盗门，这太强悍了。
3: 谁让你干坏事了？
4: 我干什么了？
3: 手机就是证据，你让大伙看看这里拍的都是什么呀。哎呀，大美女，大美人，大美妞，大嫂子。大嫂子，
4: 这是我拍的大嫂子的视频，这大嫂子可有意思了，给你看看这视频。芝麻芝麻，开门了。卖什么的呀？
3: 多功能的切菜刀，来一个吧兄弟，你就是用个方便。
4: 多少钱？
3: 5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旅游到不了莫斯科，车也贵房也贵，5块钱不算高消费，你就是买个方便。
4: 你这怎么用啊？
3: 情深深雨蒙蒙，小刀切菜多功能，向前进向后退，好像铁道游击队，大伙儿一看全都会，你就是买个方便。
4: 冲你的嘴皮子，哎，我就买一把。
3: 兄弟你算捡着了，我们家哥四个，老大最有出息赵本山，老二赵本卖，老三赵本甩，俺是俺们家老四赵本赔啊。
4: 嗯，
3: 本钱都赚不回来，不照本赔啊？不着急，先交钱后拿货，免得咱俩出啥错。出啥错不好办，打官司告状到法院，你说麻烦不麻烦？你就是买个方便。
4: 哎，冲你这嘴皮子，我再多买两把。
3: 兄弟长得就是帅，洒向人间全是爱。兄弟既是敞亮人，我在白送六段词。
4: 没时间听了，我得赶紧上洗手间了。
3: 哎，对，就是方便。这大嫂子真有意思，
4: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边工作边找乐呵。
3: 你到底干嘛的呀？
4: 我是拍客。
3: 拍客
4: 就是把低微视频上传到网上的拍客。
3: 知道，现在网上就是客多，什么博客、播客、试客、微客、晒客、拼客，还有你
4: 什么
3: 怪物史莱克。
4: 我真是拍客。
3: 那你干嘛拍我呀？
4: 因为我看到你捡到一个别人扔的橘子皮，把它塞进了垃圾箱，那感觉特像姚明把篮球扣进了篮筐，在我眼中你顿时高大了许多。
3: 小朋友有一点专业精神好不好？拍客就拿一破手机啊。
4: 手机怎么了？
3: 手机怎么了？您这就相当于关公打仗拎菜刀，齐天大圣抡板敲，贵妃醉酒喝，东北小少牵手观音跳广播体操。
4: 手机方便快捷，上次我坐公交车就用手机抓拍了一段视频，咱们再看段视频吧。芝麻芝麻，开门了。
3: 嘛呢？
4: 怎么了？
3: 怎么了？碰着我了？
4: 谁碰谁呀、啊？
3: 您碰我呗。
4: 我碰你呀、啊，你麻将牌，咱俩对对碰。
3: 就你长得跟一混儿似的，我还跟你对对碰。
4: 不是你要这么说，我就碰你了，怎么着吧？
3: 怎么着碰我就不行？
4: 怕碰啊？跟车后跑去啊？上那儿挤什么挤啊？
3: 我发现你一大老爷们说话不着调，没见过美女，成心想卡油呢吧？
4: 哟，我卡你油？93以下的油我都没兴趣。
3: 那也比您那地沟油强，整个一嘎杂子流里球刺不照镜子，流氓您都算一山寨的。
4: 你别蹬鼻子上脸。
3: 就您那惊险刺激险象环生穷山恶水荒郊野岭的脸，我还怕有高原反应呢。
4: 甭跟我来点立个愣，就是非跟蒸出一火的樱花天后地老 ABC 在这跟高原回答不可。
3: 别在这长吁短叹，不择手段，魂断蓝桥，肆无忌惮，少给我装蒜，甭给我捣蛋，不给你来点沙花烂漫，你不知道什么叫干串，有本事下车。
4: 有能耐别走，
3: 我都付过账了。这视频你也给发网上了？
4: 这个没发。
3: 为什么呀？这点击率肯定高。
4: 那就更不能发了。你想想啊，咱们是不是得给人家留点面子？
3: 哇，没想到你复杂的五官下还有一颗朴素的心。哎，
4: 我芝麻小拍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3: 等等，你说你叫什么？
4: 芝麻小拍。
3: 芝麻小拍就是你啊！我知道你，网上总看你的作品，没想到今天看到庐山真面目了。
4: 看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3: 长得真像庐山。
4: 我就随便那么一长。哇、哎！其实我就是一草根儿。
3: 你在我心中的形象顿时高大了许多。
4: 芝麻很小，
3: 价值不少。
4: 世界很大，
3: 充满美好。
4: 与你邂逅。
3: 纯属凑巧。
4: 万一来电，
3: 非诚勿扰。
4: 那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的？
3: 就是看过一个你拍的视频，一个想当明星的大妈，特逗。
4: 你说电视厂门口那个群众演员？这个视频我也有啊。
3: 是吗？
4: 再看段视频吧。芝麻芝麻，开门了。
3: 快看啊！
4: 哎呀妈，
3: 谈我们来。
4: 导演，可把导演拍了。
3: 导演，哎呀，有才艺啊！
4: 不是导演啊。什么派克？
3: 啥派克？
4: 哎呀，有镜头就好使啊！俺俩才艺可多了。我先来一个吧，我先模仿一个文星宇。我
3: 是谁？他先来，他先来。
4: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啊！既然是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啊，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段子，说有一个女孩啊叫小蔡，后来被人端走了，完了。
3: 你叫你个啥嘛？不要他，导演我来了。我的特长是表演。
4: 哎呀，他们表演老好了。
3: 对，
4: 你就演一个发工资了，又给丢了，儿子考上大学，被开除了，中奖了，开绰号了，当明星了，做梦呢。
3: 我不才被你弄成神经病了吗？不要他，导演，我自己来一个吧。我用他们家乡的方言唱一首外国的生日快乐歌送给大家。
4: 哎呀，这英文四级呢，我跟你说。
3: 鼓掌。Happy 的一个 birthday 糊涂哟 Happy birthday 的一个 day 哎呀糊涂哟
4: 秃秃啥呀，秃秃？
3: 这不是兔年到了吗？
4: 哎呀，你赶紧说吧，有人走了。
3: 嗯，我觉得自己适合演个吊婆啊、泡芙呀、跳玻璃间呀，都是我的长项。嗯，我老公想开个大公司，他不是我老公。嗯，我想挣好多好多钱，给我老公开个大公司，我是为爱情而奋斗。
4: 怎么样，芝麻小事一样感人。
3: 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4: 嗯。
3: 我也有了一个梦想，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派克。
4: 哎，你可别像我。
3: 怎么了？
4: 我走路像大虾，
3: 好几十亿斤呢。
4: 脑袋像地瓜，
3: 营养丰富。
4: 模样像青蛙，
3: 环保啊。
4: 眉毛是个疤，
3: 多吉利啊！
4: 谁要见着我呀，吓得就喊妈。
3: 妈呀！
4: 你看，
3: 我就先拍妈
4: 啊！
3: 我拍芝麻。
4: 你可别拍我，我最怕别人拍我了。
3: 我就拍你，芝麻芝麻。
4: 哎，周涛姐姐，救命啊！
3: 哎，我还没开门呢。大伙别忘了去网上搜我的作品啊，网名我都想好了，就叫让芝麻飞。
5: 这个相声嘛，它虽然是短小
6: 啊，
5: 但是也

0: 说明一个问题，
1: 哎，
0: 也有一个故事，
1: 哎，对，
0: 你看有的时候啊，在这个报纸上呢，经常见到，
1: 嗯，
0: 啊，有一些个起义评论，啊，当然这个写评论文章，那个写的主很多，
1: 是
0: 我们看完一个电影，
1: 嗯，
0: 就有影评，
1: 有观后感嘛，
0: 对呀、啊，
1: 哎，
0: 我们观摩一个戏，看完了以后，我们观后感是什么？
1: 对，
0: 可以用文字嘛来写下来，
1: 嗯。
0: 对一个一出戏的评论
1: 是，
0: 但是那个评论文章啊，这是最难写
1: 哦，不好写，
0: 必须得举例比喻、
1: 嗯、
0: 啊，这里边得有丰富的东西来说明这个问题，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哎，
0: 您像我母亲，我母亲要看戏，她这观后感没法写
1: 哦。老太太爱看什么戏啊？
0: 爱看戏，
1: 嗯，
0: 最爱看评戏。
1: 哎，一般的老太太还是都喜欢看评戏。
0: 对对对，
1: 哎，
0: 她这个有时候也讲。
1: 哦，
0: 听这出戏什么内容啊？他也讲，
1: 嗯，
0: 可是讲的呀，全都不太合乎情理。
1: 哦，
0: 这不是前些日子吗？
1: 嗯，
0: 前些日子我母亲跟我们同院的街坊
1: 啊，
0: 二大娘，我给买了两张票去看评戏去了。
1: 哦，什么戏啊？
0: 看这出戏，传统戏。
1: 哦，
0: 很好啊。
1: 嗯，
0: 杜十娘怒沉薄宝箱。
1: 你这个戏才合乎老太太口味。
0: 就是啊，
1: 嗯，
0: 我母亲往那一坐，非常高兴。
1: 嗯，
0: 啊。当时看他还真看懂了，
1: 哎，
0: 给我们那个从院那大娘讲，
1: 嗯，
0: 哎，大嫂子，看见了没有？这戏你听得懂吗？我给你讲讲吧。
1: 嗯、
0: 你看那个那女的，那是杜十娘，
1: 哎，
0: 杜十娘啊，她是好人呐、啊，
1: 嗯，
0: 名字也好，
1: 怎么？
0: 杜十娘，她那肚子里全是实诚的，
1: 好嘛。
0: 你看那个那年轻的小伙子，那个那人不怎么样，
1: 怎么？
0: 那不是接杜十娘走吗？
1: 嗯，
0: 你看他啊，他叫李甲，
1: 这名字也有假，
0: 他那里边全是假的，
1: 嘿，好。
0: 你看脸上画豆腐块那个，那是坏人，那叫孙富。
1: 哦，这怎么讲啊？
0: 那孙子他富裕，
1: 嗨。
0: 你说这叫怎么讲的啊？
1: 哎呀，
0: 可有一样，虽然是讲的不对吧，
1: 嗯，
0: 但是他的这个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也是看懂了，
1: 爱憎分明啊。
0: 哎，看评戏还可以，
1: 是啊，
0: 啊，因为通俗嘛，好懂。
1: 嗯，
0: 你要让我妈看京戏就不行。
1: 哦，差点了
0: 啊。那不前些日子我给买张票嘛，她看京戏去了。
1: 什么戏啊？
0: 这个戏很好啊，
1: 啊，
0: 三堂会审玉堂春。
1: 这个戏好戏，
0: 好戏，
1: 好戏。
0: 可是我母亲看不懂，
1: 哦，不明白。
0: 往那儿一坐，坐的还是前排，
1: 啊、嗯，
0: 坐那儿就烦了。
1: 您看看，
0: 不懂啊，
1: 哎，
0: 有起见时候看着就别扭。
1: 哦，
0: 哎呦，哎呀，这什么戏？哎呀，这小媳妇儿，哦，这还是新媳妇儿。
1: 怎么？
0: 穿一身红嘛？
1: 好嘛，那是醉衣。
0: 哎呀，她犯什么罪了？怎么还带着那玩意儿？那叫什么呢？哎，一定啊，娘家也没什么人了。哎，再分这样啊，你说难道就没人管他吗？到后边啊，三堂会审，
1: 嗯，
0: 这点他更听不懂了。
1: 哦，
0: 仨官审一个，
1: 嗯，
0: 更纳闷，哎呦，怎么仨官审一个呀？哎呀，这不好办呢，这官司啊，
1: 嗯，
0: 一定不好打。苏三一唱呢，他又不懂，
1: 嗯，
0: 他趴那儿睡着了。
1: 你看看。
0: 他不是着了吗？
1: 啊，
0: 换了戏。
1: 什么戏呢？
0: 换了大咒戏。
1: 哦，
0: 武戏，子龙救主，
1: 长坂坡。
0: 这个赵云一上场四喜头，
1: 哎、
0: 他得呛呛且不呛且呛，家伙点一催，把我妈给惊醒了。
1: 哦，吵醒了。
0: 我妈一醒，当时高兴了。
1: 嗯
0: 嗯，好。哎呀，小媳妇的官司好打了。
1: 怎么？
0: 他娘家哥哥来了。
1: 哎、娘家哥哥。
2: 我对全国的地名都特别了解，
3: 是这话，
2: 非常有研究。
3: 那么今天咱们俩做一回文字游戏可以吗？
2: 完全可以啊。
3: 嘿，
2: 带人还唱呢，一口气给您各位虎山。
3: 我这么说你啊，武松都给你一巴掌，
2: 这是
3: 二郎
2: 三，
3: 唐僧给你一巴掌，
2: 佛山，
3: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2: 你母亲的母亲给你一巴掌，
3: 泰山，
2: 你爱人天天给你一巴掌，你都不还手，
3: 这是
2: 长白山。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新盛庄村炕头听民声，服务暖民生，办事不用跑冤枉路，一站式就能办完。在炕头就有干部来听诉求，有困难再也不用憋在心里。村里的路灯亮了，晚上出门也踏实了。在新和县大同腰乡新盛庄村的开放式党群服务中心前，几位村民围坐在一起，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村民口中的这些变化源于新盛庄村党支部立足乡村实际，探索打造的炕头党建基层服务新模式。近年来，新盛庄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以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创新推行炕头党建服务模式，引导党员干部从办公室走到田间炕头，把党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让一件件民生诉求从呼声变为回应。同时，新盛庄村打造开放式群服务中心，引导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民生问题精准解决，让基层党建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也让乡村发展更具活力。说起这项工作带来的真切实惠，村民胡丽君深有感触。就拿村里那条路来说吧，一下雨就没法走，我跟干部们在炕头唠嗑时一提，他们当场就记了下来，没过几天就由专业人员来勘察路况。最近村干部告诉我，这条路已经正式纳入了项目库，计划今年动工修建。我听了这句话心里踏实多了，也更有盼头了。据了解，炕头党建服务模式推行，干部包联诉求收集、台账梳理、精准办结、反馈评议五步工作法，28名村乡两级党员干部下沉包村联户，服务覆盖全村169户村民。包联干部通过入户做炕头、建立微信群的方式，以走亲戚般的亲切交流，收集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每周汇总梳理并形成问题台账，村两委第一时间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明确办理时间，做到小事当日办，大事周办结，并实时向村民反馈处理进展和结果，同时及时将办理情况公示，接受村民监督，而且办理成效作为党员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2025年以来，村民累计为村民办理各类民生事项301件，办结率达100%，收集村民诉求建议86条，妥善解决道路修缮、路灯安装等基础设施问题12件，调解邻里纠纷21起，帮扶困难群众35人次，进一步密切了

0: 党群干部关系。如今炕头听民生，服务暖民心已成为新盛庄村的工作常态。炕头党建不仅架起了党群干部之间的连心桥，更把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家家户户，让基层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民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和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四次会议。4月26日，新和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四次会议，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凯栋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上级信访工作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信访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了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新形势、新任务，以实打实的举措抓好信访事项处置，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集中攻坚，细化工作措施，推动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及时纠正四应四不问题，依法维护信访秩序。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报案化解制度，统筹推进矛盾化解攻坚和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性质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

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2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仅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4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三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70%至80%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90%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

0: 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地凭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

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族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

0: 之首，俄哲为首任札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札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以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是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河厅，1912年即为今新河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河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河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 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纺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衔。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 和周。《世说新语·素会》第十二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历史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粝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注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天安门（明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置。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 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五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两个。

护我。

渡吧渡吧，越渡越热，应了笑应输了笑话。哎呀呀呀呀，我是只输不赢，实在也难受。想我输钱，就因为这耍钱，眼看着就要插咱的人家。嘿嘿，多亏了我老客，他求情高友，买了身穿的衣裳，抽钱买牛，瞧我装作家。

水下刀，也接个棒头接个。这小月奶奶奶奶小月，求下那我提了钱，我压个硬，那人家偷个闪，那我压个死，这娘的儿子白，这一步俩步俩步三步四步五步六。哎呀，就是呀，眼看这是白花花的影子都泡在人家的手中，我说起这心里头就像那拦截穿行。哎，有心我才去这输赢。哎，他声音没放稳。哎，有心我才接他个三两丢。

哎，这回来家，俺老婆要忘记这个气呀，我这该用何言谈？俺大嫂，对。女人一晃就醒，晃不了个女人还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呵呵，就这个主意。

0: 回来了。哎，你这开上了。
1: 你有
0: 啊，是有。哎，十八大夫啊，一没抽，二没呛，有啥稀有的了？八不稀有，不稀有。
1: 哎呀，我是问你，你有
0: 啊？你有。哎，两也没买回来，哪一块有了？妈，没有，没有。
1: 哎呀，你手大茶嘛，我是问你买的你有。
0: 啊，这你有。哎，你先听我说，这算牛就算牛，还咱们俩跟那千万兵家闹别扭，啊，夫妻争家去。听我坐下上更。
1: 嗯，那你倒是说呀。
0: 你听我说。

0: 哎嘿嘿哟哟哟哟，我做我做呀。
1: 哎呀，这女巫，谁家的女巫还有做双呀的嘞？
0: 啊，没做的。哎呀，这做不做？你说我怎么没？哎，
1: 没。
0: 哦，
1: 拿来。
0: 多少？
1: 钱。
0: 多少钱？
1: 没女巫钱。
0: 没女巫钱。我说黑人他妈是孟大夫，我在这三官庙前遇见了一个豹。
1: 豹什么？豹什么？
0: 豹背疙瘩。
1: 豹背不豹背，修骨不稀罕，快拿外牛切来。
0: 你先叫我算嘛。遇见个毛驴必有坏，是能耕能种能跑来，托你能干。牛回根，我说马驴把你坏，你天喜欢不喜欢，是喜欢不喜欢。
1: 呀，你少瓜说，他就是我的，我也不卖了。
0: 不卖了，有钱呀、啊？
1: 拿起来。
0: 这个钱。
1: 拿来。
0: 哎，你就拿走了。
1: 我屁也不行。
0: 你和屁也不行，哎，孙悟空你是个狗。那舅舅他说要卖。

0: 算了，你舅舅算他下个月的初一、二、三。
1: 哎呀呀，这到底是初几？
0: 不得一二三，就得四算。我敢对天发誓，谁要输了，天打五雷轰。
1: 你呀。

0: 的四个字头缺来子好。
1: 哎，六十五瓜吗？
0: 来了好。
1: 哎，六十后。
0: 缺来了好。
1: 六十多嘛，得碰到就马杆儿吊着绑哎，滚。
0: 徐福家呀，都让你给买脚受过，你还要啥气了、
1: 哎？我给你买了伤了，我给你受了伤了，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你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围救汤二虎和张世飞，不得不挺身走险，最后决定劫牢反狱。您说冒险不冒险？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就这百八十人，100多支枪啊，敢这么干，那就说张作霖，换个旁人谁也不敢。张作霖的逻辑，不管干什么事儿，只要有2-3成把握，哪怕7-8成冒险也得干。他经常也提念这件事儿。就这样，3月6日晚上8点，张作霖下达命令，开始行动。是是是，事先都安排好了，谁干什么谁干什么是井然有序，大家分头执行。张作霖属于总指挥2梯队，他的最后一个离开老李家，在别人都走了大约10分钟左右，张作霖刚要走，丁喜春从外边进来了。师长，事情有点变化。张作霖一听，脑就嗡了一声，那心呢，当时就被掏空了。一把拉住丁喜春的手，他就问：“喜春，怎么了？”行政公署的专员给您下骗子来了，要请您赶奔行政公署面谈。
3: 哦，
2: 你说的专员是纪国臣，就是他派人来的呀。张作霖一听啊，就惊呆的说不出话来了。本来张作霖此次来到承德是化妆而来，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哎，只有马福祥日本人知道他来了，而且这两方面绝不会告诉纪国臣张作霖的戏笔，那都交代好了。怎么漏的风啊？纪国臣怎么知道我到了承德了？偏赶这个时候要见我，莫非我们的行动计划都被人家掌握了？要那样一来，我们等于自投罗网，不但前功尽弃，谁也活不了。你说张作霖着急不着急吧？他背着手在屋溜了几趟，刘小春凑过来：“师长，不能去啊。”这小子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肯定他掌握了我们全盘的情况。请您赶奔行政公署，无非是鸿门宴呐、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你要一去，那非深遭不测不可呀。
3: 师长，不能去。
2: 又过来几个人：“
3: 师长，不能去。师长，你别犹豫了，干脆通知部下提前行动。”
2: 不， 那张作霖不白给，一对小黑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人们发现张作霖的脑筋蹦起来多高，鼻子尖渗出汗珠了。张作霖仔细一想，我要稳住阵脚，逗逗这个纪国臣。妈巴子的，哎，这小子不简单。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我怎么就把他给忽略了呢？肯定他掌握了全盘的情况，也许不是全盘，而是大部。总而言之，今天秦国去没好事儿。我要不去，那整个计划都得失败啊！张作霖一想，喝出我的破头，撞撞金钟，我会会你纪国臣，找我干什么？张作霖思考了能有十来分钟吧，告诉丁喜出了刘小春，通知下边，行动照样进行，没我的命令不得改变。弟兄们，派十个人跟着我去一趟。师长，师长，别说了，马上起身。不用张作霖交代，下边的人都明白，此番一去，有可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呀。那免不了是一场血战，所以大伙儿把两件家伙子弹都带好了，就准备拼命去。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萍紧紧跟随着张作霖，还有六名贴身保镖，一共是11个人呢、离开老李家，赶奔承德行政公署。你说张作霖这胆子有多大呀？等到了公署的外面一看，好嘛，灯火辉煌，门前吊着大气灯，离着多远就看见了。在灯光照耀下，门前是8名站岗的士兵，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那看不着的地方埋伏着多少人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张作霖就越感到杀气腾腾，他们肯定是布置了不少的军队。到了这会儿，张作霖心里倒清楚，默默祷告，神佛保佑，苍天睁眼，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要说这个人经验丰富，身经百战，临危不惧，那一点都不过分。张作霖小个不大，昂首挺胸，啪啪啪，来到大门前，站岗的赶紧把枪一顺，
4: 站住，站住，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2: 邢丽萍跳过来，咋呼什么？
4: 咋呼什么？
2: 这是中华民国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应你们专员的邀请前来会谈来了。告诉你们专员，赶紧出来迎接，如果来得晚了，恕不奉陪。你说这阵儿已经黑天了，8点半钟都过了，这个声音一下都听出多远去。站岗的人赶紧莫回尘到里送信儿，没有5分钟，纪国臣接出来了。张作霖借灯光一瞅，是个白胖子。纪国臣今年43岁，人在中年呢，可能平时营养也好，脑门子吃的倍儿亮，留着燕尾小胡，穿着一身便装，白袖头，金表链， 举止从容，看那样好像是胸有成竹。后边跟出五六个人来，就见纪国臣大步流星来到门外，有人一给介绍，还没等张作霖说话，纪国臣是一躬扫地，哎呦，张师长，哈哈哈哈，师长大人，金身大驾光临毕公署，本官觉着无上的光荣。张师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各位，里边请，请。张作霖迈大步往里就走，众人在后头紧跟着。其实这十一个人一进人家公署，那就好像一叶扁舟到了大海里头一样，你浑身是铁能撵几颗冰啊？无异于进了龙潭虎穴，拐弯抹角到了大客厅。你看人家这个专员呢，在这是土皇帝，尤其那个年月，竟是自己顾自己呀、啊！小小的专员公署的待客厅非常豪华，非常典雅，铺着星星红的大地毯，踩上去软软乎乎的，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多宝架上闪闪发光，全都是名贵的古董。正中央一张楠木雕刻的大桌案，心儿里的镶着大理石，两旁边是太师椅，再往下看，呵，还中西两样的摆设，靠着东边都是太师椅茶几，都是中式的，靠着西边都是大沙发。这屋里能容纳一百多人呢、啊，哎，做小型会议室都够啊！顶上吊着大气灯，别看那阵有电灯了，但是不普及，所以他这屋照样挂着气灯，显着格外的刺眼。纪国臣一摆手：“张师长，请上座，谢谢了。”张作霖也没客气，一屁股坐到上吹手，其他的弟兄在左右站着，可是那个手紧握着枪把，眼睛滴溜溜直转，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纪国臣在下垂手相陪，仆人献茶，张作霖把茶往前一推，

0: 你就是季专员啊，不错，正是下官。专员大人，你怎么知道我张某到了承德了呢？今天有什么事情你把我请来？干脆明说吧。痛快，痛快，豪爽，豪爽啊！哈哈哈。张师长啊，你别忘了这句话，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要一般的人，我当然不清楚了，你跟旁人不同啊，哎，你金身大驾一离奉天，本官就知道了。宴路之上，你都到了哪些地方？来到承德，住在李仁德的家里，你都干了些什么？本官也清清楚楚。张师长，你不说要摊摊牌吗？好，我就摊摊牌。张师长，我现在才清楚，闹了半天学习承德的那位是你的心腹爱将，鼎鼎大名的汤二虎汤玉麟。劫囚车的那位就是你的副官处少将处长张世飞。
1: 好，
0: 太好了。张师长，这个极为简单的常识你比我清楚。你是陆军27师中将师长，你的职责是保护奉天地方的安全、剿匪等等，你可无权到我承德杀人放火呀。那么州有州官，县有县管，上面还有国家的大法，任何人不得违犯，就是袁大总统也得以身作则。他做错了事儿，议会还不答应呢，对不对？那么张师长，你纵容包庇你的部下该当何罪？另外，你私离奉天，便衣来到承德，听说还跟东洋人勾搭连环，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小川的也化妆改变，三番五次前去拜会你，有这事儿吧？我相信张师长绝不会搪塞的，有什么你能说什么？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主使东洋人威胁陆军部的军医，叫狼狗咬他们，让他们出假诊断，说汤二虎张志飞的确有疯病，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了。张师长有罪没？哎，最不能容忍的是你还买通本官的部下，是谁我先不提，你们还想劫牢反越，哎，要动用武力把汤二虎张世飞给抢出承德，请问张师长，这算不算罪上加罪？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萍等人这一听，脑瓜子嗡嗡直响啊，站在那就好像驾云似的，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心说咱们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会算卦，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和盘托出，怎么办？但是想动手不敢，没有张作霖的话呀。他们偷眼观看，张作霖眯缝着眼睛在上座坐着，脸上是毫无表情。你别看他心里头怎么乱，表面上不带出来，这叫喜。

于怒不形于色，这样人难斗啊。你像那沾火就着，一蹦多高哇哇直叫，那样人一辈子难以成事。张作霖城府极深，见过大世面，其实张作霖的心里开了锅了。哎呀，七上八下，甚至这位专员往下说的什么他都没听见呢。张作霖心里的骂大街，骂巴子，怎么搞的？肯定我身边左右有内奸，不然的话就是被小川和马福祥把我出卖。哎呀，要不然的话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尤其是今天晚上劫牢反狱的计划是至关重要，这么秘密的事他怎么知道的？看来二虎是非难逃虎口了。我那些劫牢反狱的弟兄肯定也遇上了麻烦，麻巴子的。那阵小川问我用不用日本人，被我一口拒绝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还不如推给东洋人让日本包办呢。这是把我裹到里边来了，完全处于被动，那怎么办？但是张作霖呢有经验，马上把自己给控制住了。接茬听纪国臣的，和这纪国臣呢越说还越来劲儿，嘴丫子直喷白沫子。张师长，我没冤枉你吧？我说的都是实情吧？不怕你不承认，人证物证。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你打算怎么办？今天我请张师长给我个明确的答复。我纪国臣说到这儿，再看他手下这帮人都来了精神了，眼珠子瞪得一般大，脖子伸出多长来。那意思对呀、啊，你说说应该怎么办？早知道你张小个子不含糊，这回憋住你的象眼儿了，我看你怎么答复。客厅里静了能有两分来钟，没想到张作霖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把纪国臣给笑懵了，心说这人疯了。张师长你乐什么？我等着你答复呢。哎呀，纪专员你真会开玩笑，方才你给我讲了一段引人的故事，你问我干没干那些事儿？没有，我不知道，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哪来的事儿？你想抵赖？专员大人，我呀就坦率地告诉你吧，没有这些事儿。我听着都新鲜，我到承德来不假，化妆改扮不假，我来串亲戚来了。老李家李仁德跟我有亲戚，我这来看看，我怎么知道有这么多事儿？什么唐二虎、张志飞的，根本这帮人不会捅这娄子的。

0: 屏风后头指了一下，请证人。就见屏风门吱溜溜往左右一分，人没进来，先听见皮靴的声音，走出几个人来。张作霖仔细一看，其中就一个是中国人，穿着一套西装，鲜红的领带，底下带尖的青皮鞋。往这边观看，出来几个沙俄军官，都是大胖子。尤其走在前面这位，高人一头，炸人一背呀，能有300来斤，大盖金箍的帽子，闪光放亮的帽遮，浑身上下全是泥料的衣服，穿着高筒的马靴，外边穿着军呢子大衣，那屁股都撅出多高去，腰带上带着手枪。这人是满脸横肉，能有46、7岁，挺大的鼻子，留着黄乎乎的胡须，肥头大耳。在后边这个沙俄军官比他瘦，也是全身戎装，这军衔是金光闪闪，俩杠撒花，后边是个少校，前面这个大胖子是个大校，俩杠四个花。后边那几位有中校有少校，一共是5个俄国人，1个中国人。就见纪国臣像哈巴狗一样一躬扫地，哈哈哈哈，烦劳各位出头给做做证吧，张师长既然不认罪，那么就请各位给帮帮忙吧。说完这话，就见前面这个沙俄军官，这个大胖子把脸蛋上肉一甩，咔咔咔几步到了张作霖近前，捧一把把张作霖手腕子给揪住了，这家劲儿还真大。他俩这一比较，好像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差不多少。张作霖还认识我吗？我们在饶阳河打过几次交道，你仔细想想我是谁。要张作霖听这话，见过面，可看着有点眼熟，忽然再想啊想，哎呀，原来是他。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这个沙俄的军官，正是当年常打交道的沙俄军官库里巴夫。在前文书咱们交代过，就这个张作霖呢，当保险队队长的时候就出了名了，日本人想收买他，沙俄想收买他，都想叫他当个替身给自己服务。结果张作霖呢，两头不得罪，两头敲诈，从中渔利。

有时候帮助日本人收拾沙俄，有时候帮助沙俄收拾日本人。但是呢，他也有个偏向，更多的方面他是偏向日本人收拾沙俄。沙俄扶持一支土匪武装叫花膀子队，都叫张作霖给划了。就为这个事儿，库里巴夫曾经找过张作霖谈判数次，也未奏效。等以后呢，张作霖做了官了，就跟沙俄失去了联系。哎，没想到这家升官了，今天居然当了大校，还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张作霖马上明白了，怪不得这个纪国臣腰杆子这么硬，敢在我的面前咋咋呼呼，闹了半天有大鼻子给他撑腰。就知道今天这个事儿更复杂了。单说这库里巴夫冷笑了几声，张作霖，想起我是谁来了吗？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库里巴夫，对，这家华语说的相当流利，其实不用用翻译，那翻译在旁边等于虚设一样。张作霖，方才纪专员所说都是我们提供的情报，你在奉天一动身，我们的情报人员就掌握你的行踪，一直你到承德的所作所为，我们全都知道。不过，按着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任君选择。张作霖一笑，请问阁下哪两条路？一，你不是要救人吗？可以包在我国政府的身上，只要我们跟纪专员商议商议，马上就放人，怎么样？还确保你的人身安全，你把你要救的人平安带回奉天，这件事情化为乌有，官司一笔勾销。我说这条路是坦荡的一条大道啊，张作霖，就看你愿意走不愿意走了。那么请问另一条路是什么呢？另外一条路，假如你张作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不愿意答复我们的要求，恐怕你不但救不了人，就你来的这十几个人，包括你那些亲戚朋友，你的部下，一个人也休想活着回奉天。你比我更清楚，不必我多说了。库里巴夫，我请问你，你方才说的话我没听清楚，怎么这里边还得满足你的要求，答复你的某些条件，那请你谈谈吧，什么要求，哪些条件？好，痛快，我给你拿出纸笔，你在上的写上，从今以后你跟 B 国政府密切合作，我国政府有哪些需要你的地方，你要尽全力帮忙。你作为我们俄国政府的好朋友，另外你保证跟东洋人日本鬼子断去任何联系，有关日本人那边的情报你要及时报告我国政府，我们大大的给赏钱。然后你欠上字画上押，

0: 孩儿。
1: 张作霖，这条路你愿意走吗？事在人为，可全看你的了。嗯，他冲后边一使眼色，那个华人翻译官把大皮包打开，一摞公文纸往桌上一放，把自来水笔拿出来，帽拧下去插在屁股后头，往张作霖面前一推，然后用手一指旁边那把椅子，请吧。逼着张作霖签字画押，张作霖瞅了瞅笔和纸，没动地方。季国臣凑过来了，张师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实不相瞒，本官跟俄国政府早就打交道了，嗯，在承德就有俄国政府的驻军，库里巴夫大校就是这儿的负责人。没有人家，我能了解这么多情况吗？方才库里巴夫大校说的多清楚，我看你还是走的第二条路为上策呀。聪明人可不能办糊涂事啊，只要你笔尖一逛的，满天乌云可就散了。换句话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俄国人说话可是算数的哟。张作霖等听到这儿啊，往后退了两步，冷不丁把脚抬起来，去你妈的，夸把桌子给蹬翻了。这库里巴夫等着往旁边一闪就是一愣，张作霖随着把桌子里一蹬翻，枪双枪拽出来，那动作多麻利，他这一拽双枪，手下那十个人枪枪枪二十支枪全弹出来，那狗头都张着呢，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黑乎乎的枪口就指向库里巴夫身后的人以及季国臣等人。可是他们刚一拽枪的功夫，张作霖就绞着脖子后头、后腰、后脑勺，包括他手下这帮人身后的全劲儿拿枪给顶上了。别动，别动，别动！闹了半天，人家早有准备。两廊下那些人呢，也不吃素，比燕子还快呀，纷纷窜到里面，把张作霖等人给逼住。库里巴夫一笑，张作霖，看来你是不愿意合作了，很好，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嗯，他问季国臣的意见，季国臣点了点头，既然这帮人不识抬举，也不用走公事了，用不着申报袁大总统了，就以土匪闹事论罪，然后再补报手续。他把手往空中一举，往下一落就开枪。咱们说的是非常清楚，得一点一点交代，您得听明白了。实质上事情发生也就在几秒钟之内，他刚把手举过头顶，没下达命令，这枪就响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张作霖觉得眼前一黑，完了，也不知道谁开的枪，可是等他睁开眼睛一看呢，事情发生变化了，外边有人包围了客厅，如狼似虎闯进来了，走到前面的人手提双枪，双枪冒火呀，只要他手腕子一甩就倒下好几个。再看那位专员季国臣，脑瓜都给打开花了，来了个大街杆， 除了这几个杀恶人之外，其他的人是纷纷倒地呀。张作霖马上趴在地上，刘旦没有眼睛，把自己伤着怎么办？不但他倒在地上，他带了那些人也倒在地上参加了战斗，厅里的就乱套了，枪声不绝于耳，哭爹叫妈呀。张作霖这才看清，走在前面手提双枪的并非旁人，正是干妹子田小芳。这个田小凤啊，本来没跟张作霖上承德来，田小凤的任务呢就是保护张作霖他们家属的安全。前文书咱说了，张学良这一丢，那田小凤的火上大了，虽然说最后找回来了，就为这件事连着急上火，害怕田小凤病了。在张作霖他们起身上承德来的时候，他病还没太好呢。作霖因为走的匆忙，也未向他辞行。等第二天，这田小凤啊，觉着是身子轻巧多了，从新民赶到奉天，要看看干哥哥张作霖。结果到这扑空了，不但张作霖不在，很多人都不在。就孙烈臣看家呢，那田小凤不得问吗？说师长和那些弟兄们哪去了？一开始孙烈臣还支支吾吾的，有事儿，刚出去。那田小凤多聪明，第二次问孙烈臣还是这样答复的，田小凤就看出有毛病来了。大哥，我跟作霖什么关系？你最清楚。我说你可不能瞒着我呀，究竟咱们干什么去了？他不在，为什么手下弟兄也不在？一定发生什么大事了，你必须得告诉我，你要不告诉我。田小凤说到这儿，眼眉就立起来了，眼角就瞪裂了。都孙烈臣知道这个女人性如烈火，惹不起呀。小凤别着急，别着急，你压点调，你听我说，你别吵吵啊。有事儿，他们上承德了。哦，莫非是为二虎的事儿？对，这个二虎太叫人不省心了，再加上个张世飞更叫人不省心了。他们贪了人命官司，被定成死罪了。师长实在没办法，领着100来名弟兄赶奔承德去救他们去了。哦，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带着我？你不有病吗？哥哥疼你呀。再者一说，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也得留人啊。妹子别上火，听信儿吧，你三哥去了，那肯定稳拿汤瓜，万无一失。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我大哥呀，你忘了，龙不能离开大海，虎不能离开深山嘛。虎落的平川什么也不是，龙离了大海就得渴死了。我三哥也不例外呀，到了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俩眼一抹黑，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现在最宝贵的就是人，没有人什么也玩不转呐、我恳请大哥给我拨200人，我领着去。
2: 哎呀，我的妹妹啊，师长临行之时对此事可绝对保密、我对你说了我都犯错误了，可是我随便再拨给你人，你再带去，万一
0: 什么万一万二的，你今天不给我人就不行，我就不走了。
1: 田小凤连哭带闹，孙烈臣知道惹不起他，最后一扒的这个滋味，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才拨给他200名精明强干的卫队。 田小凤还带了十名女保镖，分批化妆赶奔承德。路上无话，3月6号赶到承德了。其实他们早就来了，因为到这人生地不熟的，他得打听啊。好不容易8:30多才找到老李家，就李仁德他们家。到这一看，遇上熟人了，张作霖不在，弟兄们都不在。有人向田小凤说，是这么回事，今天晚上开始大行动劫牢反狱，至关重要的就是9点钟。另外跟日本人都约会好了，日本人11点准备太阳牌汽车10辆准备接送。谈到现实，说张作霖不在，被专员给请下了。人们都知道这个专员跟咱们水火不同炉，为什么请张师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去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你看田小凤头脑虽然简单，但非常聪明，马上预感到形势不妙，让那个熟悉本地里的人在前头当向导，他领着这200多人就扑奔行政公署。到门上有人一拦着，田小凤一瞪眼打，他倒痛快，把门上的几名岗哨全都击毙了，就冲进客厅。正赶上张作霖跟俄国人谈判决裂，那边刚要伸手，这边枪就响了。那田小凤杀人都不眨眼，双枪一抡，直拿打哪。他身先士卒，这一开火，后边人紧跟着跟着。那屋里头同样才多少人，架得住他们划了。连院里在院外没超过3分钟，就打死了100来人。季国臣脑袋也开了花了，单说这库里巴夫几个俄国人也没见过这个，傻了眼了。正然发愣之时，田小凤就冲到张作霖面前了：“三哥，我来救你来了。”“妹子，我太谢谢你了，来得太及时了。”“三哥，这几个大鼻子怎么办？”张作霖也是生点气，心说我跟季国臣的事和我们中国人的事你们干嘛插手？你们不多此一举吗？哦，仗着你们国家强盛，你们腰杆子粗，跑这来插手干预别国的内政，这简直有点欺负人呢。所以呢，田小凤这一问，张作霖脱口就说出一句来：论理当杀。其实呢，下边话没等说完呢，其实事关国际交涉，应当把他们抓起来驱逐出境就得了。后边话还没等说呢，这田小凤刚听完了论理当杀，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枪，把库里巴夫等人是全都击毙。张作霖一拍大腿：“哎呀我的妹妹，我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了？哎呀，你看，要打死季果臣等人好办，这是打死杀恶的高级军官，这不是闹着玩的，事关国际交涉。沙俄政府必然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啊！袁大总统就得听人家的，揪来揪去揪到咱头上，怎么倒嘞？丁喜春、刘小春也说：“师长别犹豫了，今后的事儿说今后吧，咱们先顾眼时的，快离开虎口。”等张作霖、田小凤、丁喜春、刘小春、邢丽萍、蔡平本等人冲出行政公署的时候，外边这个枪就响成一个了。为什么呢？那劫牢反狱呢也打起来。张作霖马上领人赶奔监狱。
0: 到监狱门前迎面正好遇上张作相，

0: 当作像提着双枪从里边冲出来。再往后看，弟兄们架着汤二虎和张世飞。汤二虎都叫人揍瘸了，走不了了，蓬头垢面。张世飞呀，比他还强，没人搀着，勉强还能活动。双方这一见面，张作霖把掌中的手枪颤了几颤，心说汤二虎这都是威你呀，你个惹事的模子。喂，想骂他一顿，想揍他几下子，没舍得。一看汤二虎那罪呀、受的太大了，眼窝深陷。汤二虎一见张作霖，二话没说，把大嘴一咧，他哭开了。兄弟呀，没想到今生今世还能见着你。行，别说了，别说了，快走，撤！这帮人身经百战，那动作太麻利了，马上离开监狱。往街上一看，是路尽人稀，连一点挡头都没有。前文书咱讲了，马福祥受张作霖的收买，受了重贿，所以按兵不动，军队不介入，城里的就那点警察和监狱警卫队，那才多点人呢，架得住张作霖他们一划了吗？就这样，他们平安的撤离行政公署，往北门走。刚到北门脸儿这，被日本人给拦住了。站住！什么的干活？一听日本人好办事了，张作霖派丁喜冲过去联系。闹了半天，小川大佐领事野坂在这等着，十辆太阳牌汽车全都准备好。张作霖来的人多呀，都上汽车装不下，怎么办？还有马队呢，该骑马的骑马，就像受伤的二虎张世飞骑不了马，都可以上汽车，负责人先上汽车，由野坂亲自护送，汽车一响是离开承德。书说简短吧，到了过半夜一点钟，到了平安之处，汽车刹住闸了。小川和野坂先下来的，张作霖也从汽车上跳下来了。等了一会儿，后边马队撵上来了。小川把金牙一呲：“张的，你得满意吗？”“哎呀，感谢皇军的合作，我太感谢了。”“哈哈哈哈。”张军，此次我们合作的很愉快，很好，尤其你做了一件是我们最痛快的事情。什么事儿？听说你把库里巴夫等人统统的都枪毙了。你们都知道，都知道。张军，他们不会得手的，皇军早有准备，一旦他们敢动你的汗毛，我们全都统统的把他们击毙。呀，我更感谢朋友了。张军，愉快归愉快，朋友归朋友，你是知道的，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们有个小小的条件，你必须得答复。张作霖一听，把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呢，这小鼻子那野心就更大，我倒要听听他能提出什么条件。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

0: 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陵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是春夏秋冬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烈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易县古称益州，易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易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

有林立月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欠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店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

0: 平行观以及内三观，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观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障，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晶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兵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

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斌，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省级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3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3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4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斌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

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会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会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会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会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会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会最好的纪念。金会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健身堂栏目，我是主持人王征。今天呢，继续我们的真心英雄针灸减肥大赛的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选手畅聊自己的故事，敞开了自己的心扉。那么紧接着呢，他们将迎来入营两周之后的第一次考核，他们将会集体称重，要根据自己减去的体重占到原始体重的百分比由高至低进行排序，而成绩最后的两位呢，将会非常遗憾地离开了我们的舞台。那究竟今天离开的两位会是谁呢？我们一起来为您揭晓。

0: 现在有请我们选手刘宇阳。
1: 刘宇阳的减重是15.3斤，
2: 11.9斤，
3: 7.8斤。
4: 本次称重被淘汰的选手是黄腾李盼盼。

平日里选手们都是在室内健身房进行封闭式魔鬼训练，而这一次为了让选手们更深刻地感受真圣故里的独特魅力，教练喵大人特意邀请了选美冠军。

0: 为选手们安排了一次杨继洲公园户外训练。
1: 今天呢，我也特地请来了我的三位朋友，下面呢，我就让他们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李明，来自辽宁抚顺，我是第56届国际小姐大赛浙江赛区总冠军。
3: 我叫苏杰，是洲际小姐中国区总冠军，谢谢。
4: 大家好，我叫刘新月，我是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总冠军。
1: 分成三个小组进行一个对抗赛。来，有请我们的第一组成员跟着我走。

0: 我们的户外训练就到此结束，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准备明天的训练，拜拜。
1: 欢迎您关注健身堂的微信公众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实用的健康信息。在短短的两个月间，我们的选手呢又经历了第二次的考核，而在这次考核当中，选手苏文嫣非常遗憾成为了第三位离开我们比赛的选手。而我们的选手紧接着又进行了一场农田上的户外挑战赛，究竟在这场挑战赛当中，谁又会离开我们的比赛呢？广告之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我们今天的大挑战，限时是三个钟头，最后一名他是要被淘汰的。
3: 第三个是
4: 嘉欣，
5: 十一块，
6: 抽筋了，哎呦！
7: 众所周知，衢江的生态文明在全国首屈一指。G20 全球峰会时期的瓜果蔬菜均有衢江特供，所以今天选手们将来到衢江的农田里，彻彻底底地感受一把田间生活。
8: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我是苗大人。
2: 大家好，我是凯教练。
8: 大家入营以来呢，已经经过两个月，60多天了，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人的身材包括体型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2: 没错，你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进展了，但是减肥的路真的才刚刚开始啊，好吧，现在谈成功两个字还太早啊。那过去两个月，我知道大家都在比较封闭式的健身房里面训练。
8: 没错，
2: 这个对你们的不管是心情上啦，或者是你们的生理上，也许都会遇到一个瓶颈期，所以今天我们决定带大家来到户外，转换个心情，来一次户外大挑战。
8: 今天呢，就是让大家来挑战挖藕的一个挖藕的挑战。你们能看到每个人前面都会有一块木板和一筐的拼图，你们每个人挖出来的藕在三节或三节以上，你们便有资格对来到我们的筐前来挑一块拼图，然后将你的拼图贴在板上，直到你拼出一个完整的真心英雄 logo，你的挑战就算结束。
2: 这一次的挑战是没有奖励，只有惩罚。
8: 没错，
2: 而且我们惩罚是非常残酷的。这一次我们今天的大挑战，限时是三个钟头，最后一名他是要被淘汰的。
8: 不玩了，
9: 我觉得可能这次我要被淘汰了。
10: 非常紧张，因为以前比较娇生惯养一点，也没有这种经验，就觉得自己不行。
8: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好，请口令，预备，开始！
8: 哇！哇！注意安全！
2: 绝对跟你们想象的不一样啊！拿出全部的拼劲啊！啊！啊！
11: 哎！哎！妈妈起来了！
9: 可能我体重也很重嘛，然后下去我脚就陷得很深，我拔不起来。然后因为前面的那个泥地它没什么水，它都是泥。一陷下去就真的起不来了，我就很难拔起来，难以前行。哎，
12: 啊！在里边每行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因为里边实在是就跟走到了一个沼泽地一样，就是越陷越深。

0: 不是在里面就是寸步难行，
1: 自己想要些技巧，不要被陷到泥潭里。
2: 目前吴帆跟石孝康两个都已经往前走下去了，其他的要跟上啊。
1: 池塘很大，不要只局限于你前面这一块。吴凡已经挖出了第一根哦，
2: 那个是四节的啊。哇哇哇，断了，你看
3: 心态崩了，
4: 上来就断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失望啊，非常挫败。
2: 你们要记得一件事，这个挑战不只是考你们的体力，还要考你们的耐心哦，不要急着上来，刚刚就发生了一个四节偶变两节偶的事了。吴凡现在用的战术是他走得很远，然后往那靠近之后，他把它先放在岸边，
5: 一次性拿多个。
2: 因为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最难走的地方就是这一块，
5: 没错，
2: 泥的地方。
4: 我在想我要多挖几根我再去

0: 哦，OK，可以抽。这三节，好，一个，五节，好，可以抽一张。来，好，来，一根一根举起来，四节。四节
1: ，OK。
0: 三节
1: ，OK，
0: 这是六节哦，好，七张，目前选手最多的有到十三四张拼图的了，吴凡是不是？吴凡刚有到十三四张，是不是？我记得没错。
1: 差不多了。
0: 大哥，大哥，平着挺好的。
1: 游泳来，
0: 你用滚的你。你还？
1: 妈妈，
0: 站起来，用走的。
1: 吴凡已经在水塘里开始仰泳了。吴凡已经就是马来熊了。那仰泳侠吴凡同学回来了。哈哈哈！哎呦，
0: 仰泳侠。
1: 对，吴凡一天都处于仰泳的状态。你看，
2: 不要那么高了。
3: 吴凡这招好用吗？
2: 还不错。
0: 找第五个的时候，我就有点拿不动了。如果是大于三节的，我就把它撅了。各位选手提醒你们一下，像单程岩的方式非常好啊，他一口气都抱个五六根回来啊。七张，别摔了。
1: 单程岩的拼图已经基本有一个雏形了。目前为止，吴凡
0: 暂时领先，目前十二块了。
1: 刘宇阳11块板，
0: 挺厉害的。

0: 第三个是姚嘉欣，十一块。第四位赵贵，六块板。石少康目前是五块板。任飞飞目前为止就一块板。
1: 是。
0: 刘翔斌目前为止也是一块板。目前为止，菲菲还有刘翔斌，你们两个属于落后的地位啊！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一次挑战赛输的人将会被直接淘汰，

0: 一开始还挺顺利的吧，然后到了第14根的时候就瓶颈了，就像运动一样就瓶颈了，就挖半天就是挖不到。
1: 可以。
2: 不敢小心，
3: 你这样子还没有第三名，那就这智商有直接的问题了。啊！吴帆怎么还躺在那儿啊？
0: 抽筋了。
3: 哎呦！
0: 我真的动不了，陷到泥里了，而且本来水进了衣服就会加自己的重，然后我又动不了，而且腿又

0: 抽筋了，我只能选择休息一下。
1: 然后加薪的也快了，
2: 越到后面就越快了啊。
1: 五兆贵，目前他正在拼图，拼出来的也差不多啊。
2: 嗯，挺好的。
1: 大哥拼的差不多了，冠军已经上来了。
2: 你看，
1: 四节一片，来吧，就看你
2: 的确就是
1: 抽到了。
2: 对，你要赌一下。
3: 因为我还差一块长条的嘛，我拿到那个板子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窃喜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窄条。
1: 恭喜我们今天第一位完成挑战的选手
2: 单成岩，恭喜！
4: 加油，同志们，加油！
3: 这个蛙偶其实它是一个，本身很耗体力嘛。我觉得其实对于女生没有什么优势，我感觉可能所有人都不相信我能拿第一，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但我就是做到了。
1: 我来看一下吴凡一金这边开始拼图了。好，我看吴凡的拼图也慢慢的有一点意思了啊。好，恭喜我们今天第二位完成挑战的选手姚嘉欣，
2: 恭喜。
1: 好，第三位成功挑战的选手就是石少康，
2: 恭喜他。
1: OK，
2: 好的，
1: 来恭喜我们第四位完成挑战的选手刘宇阳，恭喜，
2: 恭喜刘宇阳，四位了。已经过了快两个钟头了，赶快拿出你们的拼劲。
1: 吴凡，你还差四块啊。

0: 我也不知道那藕在哪，后面我就乱捞，在里面的时间越久，各方面越累，然后又比较急躁一点，然后就会出现挖到了藕断的次数更多。
1: 吴帆，你怎么样？
2: 抓了一根，
1: 不错，留着别断了。
2: 哦，
3: 他们找到三只大草。
1: 快了，挑战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好，三姐，
4: 三姐，
1: 一片。
5: 这个算小一点还是？
1: 他差点断掉。好，算，三张。
4: 就拼拼吧。
0: 拿出信封的那一瞬间，我把它拆出，我就知道我这个拼图拼不完，因为我少了一个红点。
6: 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

好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卡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
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

0: 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而向北去出皇城北门第安门。
2: 北京时间17:00，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8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 在声声诵读

0: 在上一集中，我们看到了辛弃疾年少时受祖父影响，立下了贯彻一生的收复之志，22岁便成为义军领袖，于万军之中擒叛贼张安国，满怀抱负回归南宋。涪陵之战失败之后，国内一片偏安之声，他依旧没有放弃收复理想，接连上书美情时论9议，第一次出任地方长官，不到2年便让滁州恢复昔日繁华。如果说辛弃疾的前半生是一曲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那之后的人生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澜，成为了我们熟知的稼轩居士呢？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欢迎我们的两位探访团成员，王满老师、康震老师，有请两位。稼轩居士这个字号啊，对于辛弃疾乃至中国的文学史来讲，都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他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位豪放激昂的词坛飞将军，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也是有可爱和柔软的一面，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清逸而闲趣的作品，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曲蛙声一片。
2: 辛弃疾啊，确实是

公元1181年，被解除职务回归田野的辛弃疾移居上饶带湖，开启其近20年的田园生活。期间他效仿陶渊明写的《归去来兮辞》，创作了400余首风格各异的词作。

0: 你是谁？
1: 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山鬼啊，问你呢。
1: 我呀，我也是一个山鬼。
0: 山鬼一声吼，能叫鸟兽抖三抖。
1: 嘿，果然厉害。
0: 可是太阳快下山了，鸟兽也都回家了。
1: 是啊，你看我这个山鬼不也是迷路了吗？
0: 我爹说山鬼是不会迷路的。
1: 啊？
2: 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自然是不会迷路的。
0: 爹，我在路边又捡了一只山鬼。
2: 官人见笑了。您瞧瞧我这些物件。
1: 好。
2: 您瞧瞧，有陶鼓、竹马，都是上好的物件。
1: 这好像是北边的东西。
2: 哦，官人是。

0: 值得，官人也是从北边过来的。
1: 哎，多少年了，这仗说打又不打。你要我说啊，现如今他使枪的还真不如咱贩货的硬气。哎，这个呢是我南归前一个同乡的，据他说这山鬼啊是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
2: 能舞刀弄枪，能砍柴种地，你能吗？
1: 您瞧瞧，连他都知道。

0: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叫山寺雁逢迎。为吾为图求无乐，才不才兼过此生。
1: 命作王，与其轻。
0: 人间走遍，却归根。
1: 一松一竹争朋友，
0: 山鸟山花好弟兄。
2: 辛弃疾于公元1182年初以移居代湖，曾作《新居上梁文》，表其回归田野的无奈。同年，朱熹因台州知州贪腐案处理不公而请辞江西提刑，归闽途中前来代湖看望辛弃疾。
3: 敢问这位田家，有位姓辛的读书人，你可知他住哪里啊？
4: 那边。
3: 多谢，多谢。
5: 古元兄，

0: 你这带的是什么呀？
1: 一看你就是男人不识此物，此为伤鬼。
0: 又有何讲究？
1: 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你说他厉害不厉害？
0: 哼，就归你。好一个天地为家呀！
1: 哼，
0: 哎。
1: 哎，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场过乌山头啊！
0: 哎，我说佑安兄啊，我可跟你在这儿转了足足好几圈了，这些到底你
1: 这地方看着眼熟，可就
2: 哎哎
1: 哎，这二人看着面熟，
2: 新老子许是又迷路了？
1: 哎，你是？
2: 哎呀，你上次迷路喝醉还教过我们兄弟二人枪法。
0: 不是，都成了新老子。
3: 我问你，
0: 是他本人让你这么称呼他的？
2: 嗨，这远近的村里啊，又有谁不认得新老子？
0: 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他是做什么的？
2: 倒也没有，不过村里人都猜测啊，他不是使枪棒的，便是屠户。
0: 屠户
2: 啊，那能屠个宰牛的人，我还真没见过几个。
1: 老子今天可没喝酒啊。
0: 那你也没找着路啊。
2: 哎，
0: 这。
2: 哎，二位不妨到家里歇歇脚，吃个便饭。
0: 使不得。
1: 暂时就免了，就免了。你给我指个路。
0: 哎，
2: 前方左转就到了。
1: 好嘞，多谢了。
2: 哎，
0: 啊，多谢。
1: 啊，有何不可无方炫，药底都无保便休。
0: 可惜欠了点什么
1: 酒。
0: 哎，

0: 油渍是好东西啊。哎，来，新流苏，旧沙洲，去年西打，那边流。茅檐低响，溪上青青草，醉里无音香媚好，白发谁家翁老。大儿锄头西东，中儿正织鸡笼，醉起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
1: 像这样的远离尘世的闲散，即便是再心硬之人，也难免会动了凡心呢。
0: 右安兄是在说自己吗？
1: 右安兄是否也有退隐之意呢？右安兄，既然这一切有违法，那又哪来的出世入世之分呢？明知一切终究成空，却依旧能够投入红尘，这应该是一种勇气和觉悟吧。啊，

0: 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我看呐，即便是世外桃源，你却也住不安生。
1: 20年前我到江南来啊，我带了40张饼，满以为不用吃完就可以收复失地，也不用浸着江南的梅雨，吃着两湖的稻米了。
0: 北方的麦区投入江南的雨水，便酿成了这绍兴府的酒。这酒入愁肠嘛，又怎能分得清南北？

0: 到头来就成了亲人故人，最后成了故乡。月是故乡明，明明是一轮月，
1: 谁能更居首？烂醉是天涯，最难安放的是那颗心。
0: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1: 欲说还休，
0: 欲说还休，月到天凉，好个秋。
1: 姚安，你不必强把那涛声听作渔歌，让剑在架上鸣，让马在臼中嘶，容他们在黑夜里与你一道醒着，待到你彻底容得下这份不安，他变成了底石。克己复礼，夙兴夜寐，我常用这八个字自勉。现如今你我都成了闲人，不如我们共勉之。
0: 惠安不愧是先生，不愤不起，不废不放。
1: 带湖这个地方啊，看似偏安一隅，实则不然。闹中取静不说，周遭四通八达。姚安呐，你是无一日不怀着出世之心呐。不瞒你说，此次辞官，我心中本有快泪难书，不成想却让你那一声刺耳的剑鸣将魂魄归了位。你笑从何来啊？
0: 我哪有这么厉害，那岂不真成了闪鬼了？
1: 不然呢？姚安，那煎饼你还会做吗？
0: 怎么能忘呢？
1: 那明日便吃饼吧。
2: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000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3: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但是后世的读者每每读及此处啊，总会有一种心里憋着一口气吐不出来的感觉。
4: 我觉得只要人到中年，在经历过一些故事之后，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啊。 爱上层楼，爱上层楼，背负新词强说愁啊。那个时候我们也确实觉得自己很愁，可是回头一看似乎都是无病呻吟呐。你到中年真的有一些事儿就横亘在你的面前了，可是你再也说不出来了。辛弃疾23岁就气吞万里如虎来到南方，本来是要恢复的呀，可是南宋就让他求天问舍，他说呀，本秦人真将重，不妨卖剑卖锄犁。那这真的已经到了铸剑为犁的时刻吗？不是的呀，其实该收复的土地一点儿都没有收复啊，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啊，这里头有多少不甘心呐、啊？这就是天凉好个秋。
5: 其实南宋朝廷在做官这件事情上是没怎么亏待辛弃疾，
6: 嗯，
5: 但你一定要注意，辛弃疾所经历的战斗主要是平定内乱，
6: 嗯，
5: 他可从来没上到抗金一线的前线去。
6: 对，
5: 对他这个归正人，朝廷肯定还是存着一层隐隐的不太信任的心。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宋跟西夏辽和金就没打过什么胜仗。你像这个澶渊之盟，得宋跟辽还称兄道弟的结果就是要给人家输送碎币，又跟西夏用金钱换这个暂时的苟且的和平，这种外交姿态本身就很不健康，这是一种历史性的一种畏难性的情绪

0: 它变成了一种传统，这就是辛弃疾在那个时代的无奈和无力感。
1: 在江西上饶这个地方，辛弃疾过了将近20年的隐居生活，他在这一阶段写的词占了他一生中的总量的大约70%，而且也就是在1188年，他刊印了自己的第一个词集，叫《稼轩词甲集》。从此呢，中国的文学史上有了这样一位无法替代的稼轩巨士。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前往公元1188年的信州，去探访一下这个时期的辛弃疾。
2: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3: 哎呀，此处环境甚是宜人呐！你要给我一根鱼竿啊，我在这儿能待一天；你要再给我一条船，我能待一年。
4: 您这个真是跟辛稼轩先生心有戚戚焉呐！他不是也讲吗？他说：“带湖无甚爱，千丈翠莲开。先生仗具无事，一日走千环呀。”一天就要来1000次的呀，
3: 英雄所见略同啊。
4: 就是呀，而且人家还与鸥鹭为盟啊，
5: 这很有意思。
3: 对呀、啊，
5: 就是在传统文化当中，这个鸥鹭啊，嗯，只跟心地纯良的人打交道，没有心机的人打交道
4: 啊。鸥鹭忘机，
5: 所以这一时期的易弯先生给自己取了个号，叫稼轩居士。

0: 把青花挪个地儿啊！
1: 我爹说了，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嗯，我今天就要把这所有的青蛙都抓到这篓子里，保田保价。
0: 怎么称呼啊？
1: 我叫新亚。
0: 辛弃疾的孩子，
2: 你知道吗？辛弃疾先生啊，他有九个孩子，有八个孩子都跟禾苗这禾有关系，什么辛枕呐、辛岁呀、辛巨呀。全都是稻子庄稼的意思，
0: 全是地里长的。
2: 哎，他自己又叫稼轩居士，所以他就希望自己的家族啊，就跟这禾苗似的，蓬勃的、繁盛的成长。
0: 那是难怪呢，捉青蛙都捉得这么有气势，虎虎生威，
2: 虎虎生威。
0: 我们三个也帮你们一块抓几只青蛙，也算是为你们的这个保驾行动做点贡献，好不好？
1: 今日抓够20只，20只便可休息。
0: 那有一只，在这儿，在这儿，看看看，水面上，这回应该捞着了。
1: 哦，有，
0: 在，嚯，这只够大。康老师，
2: 来，
0: 这还有一只，岸边看，蛰伏在这个草丛中，就这，看见没？看见没？那么大一只，对，给它摁住了，一扣，好，哎，
2: 好嘞，齐活了，又来一只。
1: 你
2: 新豹子，
1: 新豹子去长，哇，好大一只！哎，啊，你们也抓到一只吗？
3: 我也抓到一只。
1: 哇，你好厉害呀！哎，这里有，嘿，我现在抓，哎，同志们！
0: 哎呦，我天哪，
2: 这厉害，能保驾了。
4: 金亚，青蛙抓够了吧？
1: 够了。马上过去，
4: 回来吧啊！
0: 这是哪位啊？
5: 范阔之，
0: 范阔之是谁啊？
5: 范开先生，
1: 来跟我爹爹学作文的。
5: 哇，对呀、啊，就是范阔之先生第一个编辑了《稼轩词·贾集》啊。要是没有他的开创之功，现在我们哪儿去看那么多精彩的稼轩词啊？
0: 那咱们去拜见一下。多有打扰。敢问先生可是在整理稼轩先生的词啊？
6: 正是啊。那诸位是？
0: 在下撒贝宁，我们几位啊都是因为仰慕稼轩先生的词特来代湖拜访。
6: 三位请坐啊。
0: 好，谢谢。
6: 好，
5: 敢问阔之先生，您是怎么想起来要编这个稼轩词的呢？
6: 稼轩公的词啊实在是太受欢迎了，近年来有许多赝品流传于世，我便把这些真正的新词都收集起来，整理了有100余篇，方便大家传阅，举手之劳。
5: 楚天千里清秋，是以随天去，秋无际。哎呀，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绝妙好词，您是大功臣呐、
6: 可不敢。他的词从来不是有意而为之，而是发自心底的声音。
0: 稼轩先生是个性情之人。
6: 没错，人人啊都道他英雄，但我却觉得他更像一个性情的孩童。你们可知，这先生平时啊，他喜欢热闹，喜欢过生日和节日，还把村里的什么事儿都记下来，写进词里，如这偷枣的孩童，洗衣的媳妇儿，也是写的活灵活现。这里人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带湖仙人。
2: 带湖仙人，真是够仙气的，
0: 很可爱啊，
2: 很可爱。
6: 他一时兴起，就会把他这些词写在石头上、地上，有时候还会哼成歌，都不惜于记下来。那我呢，跟随先生多年，便觉得这些东西有些可惜了，就全都记录下来了。这个。可是个宝贝。
5: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去蛙声一片。
0: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太美了，
5: 舍利。
0: 哎呀，太美了，这是明天啊。
5: 嗯。
7: 旧时茅店社平篇，路转溪桥复现，这田里放青蛙喽。
4: 您慢点啊，新亚。
8: 公元1187年，宋高宗的离世
3: 让朝中

主战派看到北伐恢复的希望，此时蒙古军队趁金国内斗之机牵制金军主力，辛弃疾好友爱国志士陈亮亦想借此契机力劝其出山，共商北伐大计。

0: 京口之地，横贯长江，三面环山，分明乃进可攻退可守的争雄之地，绝非苟安之庇护所。
1: 一破金炉，切勿急躁啊！首先要巩固两淮，再图……
0: 如今金人内乱不休，将帅离心，此乃天赐之良机。若不火速集结兵力，直捣中原，待他们缓过劲儿来，悔之晚矣。
1: 兵备废弛，府库空虚，如果仓皇出兵，不但不能收复失地，恐令金炉趁虚而入，徒增百姓之苦。
0: 兵士本就是险中求胜，若一味只等万事俱备，那才是贻误战机。
1: 非不战，而是要善战，整顿军纪，劝客农桑，联络北方义军，这些都需要时间。待兵精粮足，内外呼应，再举北伐之大旗，方能一举定乾坤。
0: 坐而论道，终究无所注意。

0: 我来时见你墙角种了菊，菜地里有饭渣鱼鳞，你不会真的在种地打鱼吧？
1: 采菊东篱，别有天地。
0: 哎，好一个别有天地！这天地中是否还有故土山河？克己复礼，这准是惠安的手笔，啊！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肃纪明广目，慷慨送我行。
1: 监离击备柱，宋义唱高声。
0: 高歌悲柱又算得了什么？你若是荆轲，我便人头相赠。可你现在，内心还有没有杀敌的斗志呢？采菊东篱，克己复礼，啊！你看看你，自打我进这门来，你是酒酒喝不得，肉肉吃不得，那仗呢，自然也打不得了。

你竟然连自己的牌位都准备好了啊！这就是你的两全俱往天下事吗？

0: 祖父问我，幼安，你何时回来？铁柱问我，爹，我们的家到底在哪里？
1: 那你更该知道，此时退缩，如何面对故人，将来如何面对孩儿。

这八年间，我在这里反复推演各种可能性。你说的对，大宋确实耽搁不起了，但要等待一个真正的时机，待我师整备周全，尤其待朝廷放弃苟安之念。

0: 新年我身陷囹圄，幸得你和惠安从中周旋。
1: 惠安这次不来也在我意料之中，这些年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0: 若真如他所说，先修心再用兵，怕是等到金鲁被蒙古灭了，那北伐也不必了。
1: 他不来啊，也是怕连累你我，毕竟朝中主和派还占多数。有一点我倒同意惠安的想法，去应试吧，不是让你投身朱门，而是另辟疆场，把你这几天所说的经营经乡、北定中原之策，凭借情势昭告天下，让他们明白，解决这陈疴的粮方不在我们这些老族的酒壶之中，而在明年科考的答卷上。

陈龙虎，陈龙虎，你当真记仇啊？我并非记仇，我也有些话要劝劝你。此地虽好，但终究是牢笼。日将等待刻于牢房的墙壁之上，我比你更懂得这份煎熬。你不属于这里，永安，你心里有火。 漫天大火，无论是燃烧还是毁灭，那也应在战场，那里才是你的家。哪怕这苍穹开了口子，我便舍此身赠你，补全了这青天，又有何不可？

0: 嘴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1: 这是我下狱时你赠我的词，你还记得？
0: 你我同为牢笼中人，怎能不记得？

0: 陈亮是浙江人，比辛夷小三岁，就是一个耿直刚直之士，对于抗金之事他是非常的热情。他跟辛夷之间呢还颇有些惺惺相惜之感，但是当时的朝廷是很复杂的，亦非一个人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所以他对辛夷的评价有那么几句话，叫眼光有棱足以照应一世之豪，又说背甲有富足以刻在四国之中啊，这个评价已经是非常高了，恨不得就是说咱们国家就全靠你了。辛夷疾我认为本质上他是个军人，他是个会写词的将军，他不是靠热情来判断局面的，他是靠理性的观察和分析来判断。
1: 辛弃疾也确实尊重陈亮，
0: 是
1: 就是尊重这种书生报国之志。辛弃疾有好多壮词就是给陈亮陈同甫写的，比方说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个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你看他写的多么热闹啊，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可是这些是什么？是醉里的话，是梦里看到的，最后醒来之后呢，可怜白发生。哎呀，就是这个感觉啊，他是说给陈亮听的。他们也知道恢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如果人人都不想恢复，那么恢复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知其不可而为之啊，这是这些英雄的共性。
2: 辛弃疾一生留下了词作600多首，位居唐宋词人之首，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如何评价他的词作？
1: 我喜欢辛弃疾的词是因为他热情，真的心里老有一团火。辛弃疾他永远放不下呀，他讲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哎呀，你看他好像很颓唐了呀，可是没有，他到最后还讲什么？还讲我睡不着觉啊，卷地西风，那个风起来也能把他的心吹起来，火起来也能把他的心吹起来。
0: 辛弃疾写了大量的乡村词啊，比方说特别有名的就是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乡村词毫无疑问是辛弃疾在他自己认为不得志的时候反而奉献给词坛的很精彩的一个篇章。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陵残冢已生歇，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你看这又写了一个非常寻常的一个农家的日常生活，作者也是被这乡村美景给吸引住了，这种最平凡的生活才最容易被平凡的人们所理解。从新词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即便非常伟大如辛弃疾这样的英雄，他也可以做一个平常人，做一个邻家大叔。辛弃疾他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也并不是一律的按照词的规定性来写词的，他是按照自己的人生的轨迹来运用词，并且丰富了中华词史。
2: 开禧年间权臣韩侂胄意图北伐，辛弃疾被召任镇江知府，镇江当时是北伐重要的前线之地，这可能是他一生的收复大业理想大成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前往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的镇江，去拜会一下这个时候的辛弃疾。

0: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1: 真没想到啊，我们居然能在镇江赶上元夕节。
2: 镇江跟辛弃疾的缘分可是深呐、啊。那你想，当年他23岁的时候，率义军南投，第一站到的就是镇江啊。哎呀，那时候真是气吞万里如虎啊。现在这是43年过去了，他第二次到镇江，这是当了知府了，而且是真的要北伐了。
1: 是，嗯，充满希望啊。
2: 是。
3: 所以啊，这辛弃疾也说过啊，悠悠万事功，哭哭当年。这说的大禹治水，拯救万民，他现在也要发愿效仿先哲，哎，也要拯救陷于水火当中的中原的老百姓。哎呦，嚯，
4: 这是在干嘛呢？
5: 画什么？
6: 我们在画偶人。
0: 你们这涂完了要搁哪儿啊？
5: 放到个
6: 孩子上。
4: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6: 这是放烟花的。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卖关子不给说。
1: 这都什么你们画的？
6: 我画的是愚公移山。哦。山不解尘云去，画有愚公今者如新爷爷常讲愚公移山的故事。
3: 有安先生。
1: 有安先生。
0: 嗯。哎，这个我能猜出来。这不就是那煎饼吗？
6: 嗨。秀丽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我在画女娲娘娘。嗯，
0: 哇，有点。你这画的这是都画糊了，这都。
6: 我叫共工元尼木，处断峨峨天一柱，这是共工。
3: 共工，共工处不周山。嗯，
0: 我们选一个跟孩子们一块儿，
7: 对对，
0: 涂一涂。
1: 您觉得为什么这佑安先生给孩子们讲这么多神话故事啊？
3: 这神话故事啊，有个最大的特点，凡是神话里边这英雄啊，都是舍生忘死，要拯民于水火，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特别强。
2: 咱们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是有这个特点的，它一直是在战天斗地呀、啊，
0: 是
2: 知其不可而为之。我觉得也是辛弃疾心功的一个基本精神呐、啊。你说他讲。道难而道死，心如铁。我就在想，心如铁石，什么支起了这样的一份信心？我觉得就是这份赤子之心。
6: 那咱们画的差不多了。
0: 好，来，孩子们，咱们准备往上放吧。
3: 这穿着虎皮裙的夸父就这么就走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0: 来。大禹治水，好，
3: 还有吗？
0: 后羿射日，好，大功告成。
6: 新年又到了，我们欢迎你成龙
3: 啊！成龙，你看你这个小脸儿，这弄的什么呀？这是？哎呀，
8: 佑安先生。
3: 这是你们元夕节准备的礼物啊。嗯，不错不错，一看就像一个威力十足的大武器。
6: 请爷爷点火。好好好，
3: 来点火。
0: 啊啊，点火。

0: 该啊，就是《梦华录》里面讲的，要发垂垒，啊，今生得见，半生有幸啊。
1: 啊，今天正是元夕，我准备了一桌酒菜，咱们大家一起庆祝吧。
2: 吃饭了。
3: 游安先生，在下撒贝宁，我们去过您治理后的滁州，
2: 不才蒙曼还参加过您飞虎军的选拔。哎呀，
0: 后学康震在您那带虎里头活捉过青蛙。
1: 啊，原来是这老几位啊，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快快入座，
4: 谢谢，
1: 快快，
4: 谢谢，
1: 谢谢，啊，真丰盛啊。
5: 今天是元夕，又正值初春啊，咱们尝尝镇江的香醋，还有这个水晶块啊。我呢，我就好这口山东煎饼。
3: 哎呀，这个煎饼配醋啊，这真是绝配。
4: 对，
3: 但是要是再配上我们特意为您带的这青花郎酒，那就更圆满了。这个酒啊，是用贮存7年的基酒，加上冻藏20年以上的陈年酒，再加不同风格的调味酒，勾调而成，回味悠长，有冻藏陈香之味。哎
5: 呀，太好了！感谢诸位能参加这个灯火良宵之夜呀！大家随意啊！哎呦，
4: 好，
0: 尝尝这个，
6: 来！哎呀，
0: 山东煎饼，蘸上镇江香醋，南北融合，别有风味啊！
7: 这煎饼是我家的，我娘说我们是彝州人。
8: 哦，我爹说我们是汴京人。
9: 我家是在蔡州的，我家没有煎饼，但有大馍馍。
2: 哎呀，新工啊，您现在坐守镇江，这也叫坐断东南，西北望神州，您此刻可是信心满满。
5: 红娘子，如果我说没有信心，也不看好这次北伐，你是否相信啊？
2: 此话怎讲？
5: 在今更北之处，有一支铁木真率领的部族，他3年前灭了鞑靼，与金交灼，现在大宋面临的不单单是金，还有更危险的敌人。
0: 既如此，那先生此次为何又要出山呢？
5: 您听说过廉颇的故事吗？晚年的时候，赵王赵焕，他为了证明自己未老，一餐斗米肉10斤。廉颇上河，我为何不可？就是战死，也要死得离家近一点吧。
3: 但若真失败了，会如何？
5: 何处望神州？南掩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无尽长江，滚

公元1203年，韩托胄任太师，并进爵平原郡王。为筹备北伐，他启用贤居的辛弃疾，授其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赴任前，辛弃疾前往山阴拜访故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有可能留下一丝希望。
1: 大宋到了今日，怕是怕天命难违呀。
0: 南归四十年了，如今望着淮北的狼烟，突然想到百年后我们的儿孙。若天命终究难违，他们不必计较如何无望，却要明白因何而存。江南梅雨浸润的书院里有比战报更重要的东西，陆九渊的心血正在民间传承，惠安的书院也正在民间生根。这些星火比临安城的琉璃瓦更珍贵。啊，走，你看这眼前的青山，纵然是千疮百孔，依旧妩媚多姿。如此河山，怎不令人愿意此生相托呀？有时我也在想，在他眼中，我又是怎样的模样？
1: 有安。同府之你，惠安之你，我陆游之你，了这大宋的每寸碧水青山，亦都知你。

是啊，知我莫过于这万里江山。我渡江南来的浪头早已会用这史书长卷，我怀中的蒸腾烈酒足以浇透整个北地的寒霜，纵使金旧白头，也要让这腔热血在青石外另写一出传奇。

0: 深疑勿深疑，倘平生交游零落，知君于己。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无见勿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1: 公元1204年，辛弃。

0: 集之镇江府，肩负起整顿江防、经略两淮的重任。
1: 40多年前，你们很多人的父辈祖辈跟着我从金人的腹地杀出重围，一路南归。我们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宋的子民。40多年，10000个夜，我们在夜里做着同一个梦。我们古人相问，何时归来？同胞们，子侄们，此次北伐九死一生，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出发。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敌人，更要告诉我们的后世子孙，男儿到死心如铁，汉室守。谋天烈，
2: 杀贼，杀贼。
0: 一年后，辛弃疾的备战之举遭朝野非议，计划尽数搁浅，一生抱负付诸东流。
3: 你出生那年，岳元帅8000破10万，烽火传讯，人人泪流满面，以为中原可复。给你取名弃疾，就是想你有霍去病将军那般的壮志，走完岳元帅没走完的那8000里路。
4: 此次南渡非为苟安，而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打回来，打出一个能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
1: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有可能留下一丝希望。

北固山，你这顽石，40多年前就在此地，那是我少年意气直画山河，可是到头来你让我看见了什么？你让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的只有眼前这片，这片望不到对岸的江州。你让我等啊等啊，眼睁睁看着贼人的烟尘漫过江淮，你让我等啊等到枝条零落，故人心散，等到我青丝成了白发，等到金炉未去，蒙古要去。北固山，你若有灵，曾振臂高呼，燃尽天下的儿热血；你若支持，当烈牙崩石，向北地苍生谢罪。你遮掩住临安天安的怯懦，却断了东魂北上的征途。40载风霜雪雨，我心凄凄，孤至尚在。纵壮志未酬，鬓发已休，我亦不悔当年执剑逆行，只待挥师北上，故土得归。方了此愿。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出，舞榭歌台，风流从未，雨打风吹去。

0: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农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1: 渡河，渡河，渡河！
2: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衫突起渡江出。
3: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0: 了却秦王天下事，应得生前身后命。何怜
3: 男儿到死心如铁，
0: 看尸首不天理。
4: 我见青山多妩媚，
3: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洞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凭谁问？
4: 烟波老矣，尚能饭否？
5: 辛弃疾生于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少年抗金南归，一生以北伐复国为志，却遭南宋朝廷投衔治散20余载。他将满腔悲愤注入词章，留下600余首荡气回肠的词作。
6: 我曾经看到有人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宋词排行榜，在这当中呢，他们把辛弃疾的这首《咏玉乐》列为了新词当中的首位。这首词在辛弃疾留下的600多首词里，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独特的地位？
7: 事实上，明朝杨慎就说，在稼轩词里，这首词是排第一位的。在这一阙词里，辛弃疾的生命的感发力量是相当强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为什么想到孙仲谋？因为他在想自己呀，我也是孙仲谋一般的英雄啊。他们共有的这种内心的力量是什么？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一个辛弃疾在那儿迸发出勃勃的生机，在那儿迸发出那种悲愤的力量。
8: 这首词里出现了好多人物，第一位这是孙权，不用说了。第二是南朝的时候宋武帝刘裕，他们是成功的英雄。这些英雄都是辛弃疾自诩的，我跟他们是差不多的。里头只有一个倒霉蛋，就是刘裕的儿子宋文帝。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辛弃疾是怎么看韩侂胄的？其实韩侂胄啊，就是把他当了个旗子摇了摇。辛弃疾对这次北伐，他自己作为一个军事家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才说你莫搞的也赢得仓皇北顾啊。这里边还有第三个英雄，就是那个廉颇了。廉颇人家还成功过，而咱辛弃疾认为我连成功都没成功过，就可能变成了，是吧，只能吃饭了。所以这首词啊，既有英雄气，也有一股 难以言说的悲愤气，同时还有一种对南宋朝廷的那种不争气的一种愤怒。
6: 所以怎么来评价辛弃疾的这一生？
7: 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吧。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是他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上阵杀贼的机会。历史没有让他成为那样的一个收复的英雄，但是历史给了他一支笔啊，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悲愤、所有未完成的心愿都寄托在这支笔端了。顾随先生当年评价辛弃疾的那个说法，说他这个人呐，是有英雄的手段，又有诗人的感觉的。
8: 我觉得怎么来看辛弃疾，这牵扯到怎么来看待南宋王朝的问题。南宋王朝其实无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方面，都创造了前代所可能没有的，而对后代也有很多启发的这些成就。但如果我们聚焦在收复中原这个主题下面来看南宋，它是具有很深重的悲剧意味的。而辛弃疾就是比较集中的表达了这种悲剧意味的一个文学家。其实真正伟大的悲剧都好像是在黑夜里燃起的火炬一样，他们想拼命地照亮这黑暗的一角，虽然可能在这过程当中火炬的光亮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光亮和温暖毕竟是这个时代所最需要的，甚至也是后代所最需要的，是中华文明最为可贵的。
7: 辛弃疾在晚年临终的时候是大喊着杀贼杀贼去世的，他有没有真的像他想象的那样杀贼？他没有，但是他为我们中国文学史杀出了一条血路。
6: 所以直到今天，可能很多人都会问，我们究竟爱他什么？是爱他身上的这种才情和文学表达，还是爱他这种壮志未酬的这种诗意？这里面既有对英雄的崇拜，也有对失意者的同情。
9: 我们爱他身上那种恨古人不见的狂痴，这种狂让辛弃疾超越历史，超越自然，可以与世间万物平等对话，勇敢地成为孤勇者。辛弃疾的孤勇和英雄气从来不是为个人的事业，而是为了民族的事业，他是当之无愧的一世之雄。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10: 镇江啊，镇江，老夫又要走了。看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
9: 若真如此，那不也能剩下十之一二的如意之事吗？晚辈见过先生。
10: 怎么？又要给我准备一次烟火炮仗？
9: 这回不是烟火炮仗，但比烟火炮仗更好。实不瞒先生，其实晚辈是来自后世之人。我刚才说的那十之一二如意之事，便在800年后的镇江等着您。您可愿意随我前去看看？
10: 我倒要见识见识是什么如意之事。行。

0: 这就是800年后的镇江。
1: 对呀、啊，
0: 您给我要瞧什么新鲜事儿啊？
1: 你看，来，提过来。

0: 看球。
1: 小童，这叫蹴鞠呀。
0: 我当时穿越到南宋的时候，还曾经参加过您为这个选拔飞虎军举行的蹴鞠比赛啊，差一点加入了您的飞虎军。哎呀，在您那个时候啊，这叫蹴鞠，但是今天啊，我们管这个叫足球，这个场地就是足球场。现在足球场已经是一个城市的会客厅了，不同城市的球队可以来到这里相互切磋交流，一方面全民健身，另外一方面啊，也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在江苏，我们管这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足球比赛叫苏超，可火辣。现在
1: 苏超啊，妙哉。
0: 今天来到这儿呢，我还有个好朋友，来有请苏宝。这是我们的好朋友醋宝，给您带来镇江的特产啊，您尝尝。啊，这是特别为您准备的。味道怎么样？这是用咱们镇江的特产醋做成的饮料。镇江的醋现在可有名了，镇江啊，现在是一个让人吃醋的城市，美得让人吃醋。接下来啊，我还会带您去品尝一下咱们镇江的醋宴。
1: 走。
2: 贾玄先生，您看这一片稻田如何？您当年曾经写过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你看这稻穗粒粒丰满啊，这一看就是好年景啊。
2: 哎呀，刚才我说要带您去尝一尝这醋宴，要想吃到醋宴啊，咱得先干活，还得烦劳贾玄居士和我一块儿把这片稻田啊收割一下。
1: 哎呦，洒国人啊，您这是想累杀老夫啊？这千顷良田就凭你我？哎，这样我去叫几个乡亲来一起帮忙。
2: 用不着，都用不着您亲自干。给您看看一个神秘武器。
1: 什么宝贝？
2: 哎啊，您只需要像当年在沙场上点兵点将那样在这点一下。您看
1: 这是什么宝马吊车啊，我什么都没说，只轻轻地触碰一下，它就能吞吐乾坤。
2: 这样我们管它叫收割铁骑，其实是一个智能农机，就是用现代的一些高科技的技术让它能够实现无人驾驭，自己干活，老农不用躬身，粮食高产稳增。
1: 哎呀，如此惠农啊，与百姓田野间是一大如意事啊。
2: 是啊，现如今国家大力的推行农业农村现代化，而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也紧跟着这样的形势，为那些研发智能农机的企业解决资金难题，让技术真正能够落地，而且也让农民朋友更轻松地得到贷款，可以购买这样的农机，真正享受到科技带来的福利，所以这丰收啊自然也就有底气了。
1: 如此助农，好好好好好，
0: 我带您去尝尝醋宴。
2: 哎，先生，尝尝这个水晶牛肉，跟当年的水晶块比比怎么样？蘸着镇江的醋，别有一番风味啊。
1: 好。
2: 为了欢迎您啊，这镇江人啊还专门从您老家山东给您运来了煎饼和大葱。
1: 看见煎饼就勾起了思乡之情啊。哎，醋心酸，葱心辣，各种新香，恰似人生艰辛啊，各种滋味。哎
2: 呀，先生又在感叹了。这样，我呀再带您去见一位老朋友。
1: 好。
2: 先生，站在此处是不是有一种满眼风光、诗意镇江的感觉？
1: 何处望神州啊，满眼风光北固楼啊，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2: 先生当年曾经感叹南共北正分裂，而现如今您眼前的这滚滚江水已经不再是阻隔南北的天堑了。今天啊，咱们国家有100多座长江大桥了，光是镇江就有6座，今日的华夏大地也不再有宋金之分了，我们皆属中华儿女，同属一个中国。
1: 这就是华胥梦啊。
2: 是啊，先生可想渡江北归？
1: 好，
2: 恭请新帅渡江。

讲述人生百态，用声音传递人间美好故事。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有声剧场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0: 可惜和森不在。他要是在的话，肯定冲到队伍第一个，踢他个落花流水的。我呢，只恨自己啊不会踢球。我要是会踢球的话呀，我一定到球场上进一个球。
1: 葛阿姨，你早就闻名在外了。听说你这网球水平比法国人打得都好呢。
2: 妈，这体育运动是好，可是你得注意身体，不能逞强啊。
3: 就是啊，让他们男人去踢吧，我们给他们加油。
4: 哎，不对，我们女人才更应该抛弃那些乞怜的弱壮，复活我们慷慨的天真。只有革除旧时男女精神上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才能建设双方的平等，拥有双方的敬爱。
3: 说得好，
1: 说得好。
0: 就是啊，不就是足球吗？对吧？咱们女人也能踢足球啊。也许啊，中华足球运动还是由我们女人在世界上打出名望去的。
2: 妈妈，这说不定就让您给说中了呢。
3: 肯定就是您说中了。赵世炎，
5: 我谢谢您。
3: 不客气。
5: 你们辛苦了。
3: 邓希贤，
6: 来了来了，谢谢葛妈妈。
3: 不客气。周恩来，
7: 哎，这儿呢。谢谢葛妈妈。
3: 不用客气，如果儿子和森在的话，一定是你。

0: 们中间的主力，我呢也是来帮儿子的。你们替和森多进几个球。
1: 好。
0: 鞋有不合适的就赶紧跟我们说，我们帮你们改。乔年，
2: 哎，
3: 这双鞋是我专门给你做的，试试。
2: 你自己做的？
3: 嗯，快试试。
2: 谢谢。我鞋都脱好了。
3: 合适吗？
2: 刚刚好。你怎么知道我脚多大呀？
3: 哎，就是知道，我不告诉你。

0: 哎呀，老兄，是你呀！哎呀，你不是在比利时吗？我就不能回来吗？给你个惊喜。走走走走走，来，好好的睡。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1: 这不是要踢足球赛吗？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2: 怼他！
0: 哎。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专用的足球鞋，是蔡大姐特意给我的礼物。我也有礼物给你。这是比利时的巧克力，没拆封，我一口没吃，专门给你。
2: 谢谢老兄。
0: 哎，等一下，还有。
2: 足球，这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足球啊？这个你就不知道喽。足球就是赞美他的一种激情和一种精神。哎呀，反正你看一场球你就晓得了。只要你一进去，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所有的烦恼、不快乐、不安逸全部都没有了，只有漫天的那种阿累阿累。
0: 一点都不会感觉到烦恼什么的，只要有一方进球了，你就会跟他们一起跳起来的。好球！哦，对，激情与精神，这正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情感的一种方式。
2: 对，这种精神也是人们力量的源泉，在失败面前四个字：永不言败。<笑>
0: 行啊，琪姐，越来越会说了。
2: 坐坐。
0: 你说我们踢球做运动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在异国他乡受苦受累的时候，给自己鼓舞，给自己振奋吗？
2: 对啊，恩来大哥也说了，我们踢足球就是为了高兴，就是为了好玩。
0: 聊的。听说那些官费生，又发球衣又发球鞋的，我还怕你们去他们球队。
2: 宗旭之那边我去过了，不过说实话。 他们的球衣和球鞋，我很喜欢。不过，我觉得宗旭之他们不像是在踢球，更像是一场战争一样。反正我在那边找不到踢球的快乐。
0: 那让我们兄弟告诉他，什么才是激情足球，好不好？
2: 好的。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没事没事啊，没事啊，咱们进入更漂亮的。
1: 福川，跑啊跑！

0: 上半场打得不错，下半场我们依然以进攻为主，彻底把这些秦攻险些性的气焰给它打消。
1: 好！
2: 哎哎哎，我说都怎么了？别耷拉脑袋啊，咱没输呢，这才刚刚上半场，啊！
1: 也别管位置别不位置的，都往前冲，拿到球就往前冲。 只要进球就是好样的，
3: 说得对，
4: 好，
5: 这就是场游戏，咱们只要开心，那是最重要的。

0: 上去啊！
1: 来了，上来了！
2: 快快传球！
1: 传球！
2: 传球！

0: 幸好我们还没输，
1: ，
2: 一二三，哇！
1: 就是让裘二爷。恭喜恩来兄，
3: 平分秋色是最好的结局。
1: 我们输了，以我们这样的装备跟条件跟你们打成平手，我们就是输。输我可以忍，不过有一事我想请教，你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将这些杂牌军变得这么训练有素？
3: 因为我们不要求结果，我们是在享受过程，对不对？
1: 领教了。
4: 队长先生，是我的朋友让我来执法这场比赛的。老实说，原本我不愿意来，认为你们不懂足球，不会踢。现在我觉得我错了，毕竟这是20世纪，时代在进步，各个方面都有所提升。正是因为你们这些留学生，我看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我更看到了中国的精神。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5: Go! Go!

0: 想家了？
1: 我在想，来法国这么长时间了，我到底学了些什么？我将来应该做些什么？
0: 想明白了吗？
1: 经过这么多事，我明白了，我要像你和恩来大哥那样，做一个革命者。
0: 革命者，革命者可不是说说的。
1: 我知道赵大哥。赵大哥，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成为一个革命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吗？
0: 真正的革命者，我不敢说，我只能说，我努力的去做吧。这样，我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我小时候啊，我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我总想爬到最上面，可我妈我爸不让。有一天，我趁我妈我爸不在，我就爬到了树顶。当我爬上树顶，仰望浩瀚的星空，我突然感觉，这个世界太神奇了，神奇到我要不停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
2: 那找到答案了吗？
0: 我走了一路，也找了一路。我看到，因为愚昧，人像动物一样饱受着折磨。我看到，因为不公，人丧失了最基本的尊严。我看到了，因为私利，一些人剥夺了另一些人的生命。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我能活成什么样，而是为了我能让大多数人活成什么样。
1: 说得太好了。

0: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道理，一个人很难明白。当你迷惑的时候，抬头看看天空，低头看看大地。 然后问问自己，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1: 你们为了维护天下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活着，
2: 这个就是对的。

我相信我们这条路只要坚持地走下去，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类大同的美好世界。

0: 这场球赛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让我们看到了集体的力量。是啊，难能可贵的是，很多人都抵抗住了他们的物质诱惑呀。
1: 我就不稀罕，我这鞋子呀，穿的比谁的都舒服。
0: 就连我们恩来，他们的新衣和新鞋呀。
2: 哥哥，我们都知道，你的鞋是贤熙做的，瞧把你给美的，
3: 傅川啊，
2: 难怪你在场上不怎么跑，是怕把鞋磨坏了吧？
3: 谁说的？球场上就说我跑最快，贤熙还给我鼓掌呢。哟，好了好了好了，咱们进入下一个议题。球赛虽然结束了，不过曲终人不散。诗言刚才说了。 通过这场球赛呢，我们发现了很多思想进步的同学，他们不被物质所诱惑，向往自由和平等，心里边有装着集体，这样的同学才是我们中国少年共产党发展扩大组织的必然力量。大家都好好想一想吧，都有哪些合适的人选值得推荐的？
4: 我推荐林修杰和李继达，他们踏实、刚正不阿，在国内的时候就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
5: 来到法国以后，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最忠诚的追随者。
6: 我也推荐钟如梅和范毅，他们呢是我们的四川老乡。来到巴黎一直在打工，但始终信奉共产主义。
0: 举贤不避亲，我推荐蔡贤熙，贤熙思想进步，
7: 人家贤熙早就通过了考察，这批入党的就有他。
0: 啊？是吗？
8: 我怎么不知道啊？他也没跟我说过呀。
9: 还跟我说了呀？是单独跟我说的。
10: 对，单独跟我说的。
8: 还有，何森军的嘱托，我是牢记在心。还有邓锡贤，之前若飞就考察他很久，这次球赛，他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是时候让他加入组织了。
10: 锡贤为了这次球赛，把自行车都当掉了。
8: 要不是他弄来这些鞋底子，这次球赛咱们估计都踢不成。
10: 邓锡贤大家都认识了，他也帮了我们不少的忙。这钱不能让他出，咱们组织里还有一些经费。
8: 若飞，回头给锡贤送过去。
0: 行。
10: 王子凯，
11: 到。
10: 你和肖普生同志就作为邓锡贤的入党介绍人吧。
11: 行。
10: 抓紧时间跟他正式谈话。
0: 锡贤，嗯。
10: 哎，你这是？
0: 这是你卖自行车换橡胶鞋底的钱。
10: 哎，不用，我本身也想换一辆新的自行车了。再说了，大家聚在一起踢球就是为了开心好玩，提钱不钱的？不安逸。
0: 啊，
10: 你怎么说话老气横秋的？我跟你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钱，这是肇事。
0: 哎呀，反正我不要，好不好？

0: 要不这样，以后你们踢球只要记住叫我这个小老弟就可以了。还别说，我这个脚几天不踢啊，它还真的发痒。
1: 喂！
2: 西贤，有些事情想和你谈谈。
0: 说吧。
2: 我们想正式介绍你加入
3: 旅游共产主义青年团。
0: 加入共青团？
2: 坐坐坐。哦，
0: 那共青团就是以前的少年共产党吗？
2: 是，你愿意吗？
0: 我当然愿意了。
2: 看你这样子，好像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0: 那是因为我早就接触了解共产主义了。我觉得共产主义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幸福，维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反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这是这个主义和其他主义最明显也是最本质的区别。而且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创造力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当然物质生活也极大的丰富了。你想想，每个人有饭吃，有衣穿，而且还按照需要进行分配，物质生活的一切那都可以得到保障。这样的前景多美好啊。
2: 你对共产主义还很了解吗？
0: 我了解的只是皮毛，跟恩来大哥、誓言大哥他们比起来差远喽。所以我早就想加入共产党了，能多和他们在一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恩来大哥思维缜密周到，誓言大哥激情澎湃，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这些都是我所钦佩和向往的品格。不光如此，聚集在他们周围的那些人，那都是朴实坦诚的人，总是为大多数人考虑问题。跟着他们走，加入这样的共产党，我真的愿意。
2: 西贤，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创举，同时它也是一个新生事物，这条路还很长，所以需要我们每一个投身其中的人贡献自己毕生的智慧和精力，这一点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走，边走边说。
4: 从这一天开始，邓小平完成了从一个进步青年到职业革命家的转变。
5: 你的老朋友周恩来大哥已经等你很久了，他又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大画家，
0: 恩来大哥，你好。
6: 今天是你加入组织以来我们第一次见面，其实我早就想找你好好聊聊了。你看看，这篇文章是你刻印的吗？
0: 啊，是我刻的。
6: 太好了。来，今天找你来啊，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呢，是向你传达一下最新的会议指示；第二，就是关于你工作安排的事情，我们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我？我没有意见。
5: 还有啊，支部做了改选，新一届的执委会由周恩来、任卓轩、尹宽等五个人组成，你恩来大哥任书记。你誓言哥要走了。
0: 你要去哪里？
5: 莫子高。我还有王若飞、陈乔年、陈延年兄弟一共12个人要去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因此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交给你。
6: 不错，我们支部创办的少年原先是由誓言还有陈延年兄弟主要负责的，可他们这一层我们人手就不够了。我和卓轩呢是负责文学编辑，可这文学编辑已经把我们弄得焦头烂额，根本腾不出手来刻印。我看你字写得不错，所以想把你调到支部来负责刻印，你看呢？
0: 好的，我服从安排。
7: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八
1: 87.9，欢迎您的收听。
8: 英文简写由 CP 改为 SY， 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委会。第二是委派李和生同志回国，委派肖子章同志去莫斯科。
6: 李和生同志回国是向中央汇报我们旅游支部的工作情况，肖子章去莫斯科是代表 SY 与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方代表进行接触。
0: 哦，
9: 雨佩，吃饭了。
10: 啊，来了，
9: 快点儿，饭都凉了。
10: 来了来了。

0: 家里面干什么呢？还不出来！
1: 大哥，我收拾收拾衣服。
0: 收拾衣服干什么？
1: 我把该穿的拿出来晒一晒。
2: 哎呀，哥，你先去，我一会儿就来啊。
0: 那你快点。
1: 嗯。

0: 哎，去哪儿啊？怎么连饭都不吃了？
1: 啊，哥，我有点急事儿，我先去了，你先吃。
0: 今天不是学校没课吗？你有什么急事儿？
1: 先吃吧。哎，
2: 对不起，对不起。
1: 哥，
2: 嗯，
1: 以后少让他来我们家，只要他来，我就走。
3: 好了，别杵那儿了，进来一块吃吧。
0: 一块吃。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4: 林老兄，你真以为好女怕郎缠吗？都缠到今天了，不是还没结果，算了吧。
2: 大哥，你们家的篱笆要是再不扎紧，亡羊补牢恐怕都来不及了。
4: 什么意思？
2: 哎，赵世炎他们要离开法国去莫斯科了，书记的位置留给了周恩来。他们一行十几个人，其中包括陈延年、陈乔年。你说这两个无政府主义者啊，说变就变。
0: 哎，大哥。

0: 我说呢，这两天魂不守舍的这丫头就……
1: 大哥，这可都是你怂恿的结果。当初你要是不让她接近陈乔年，就不会有今天。
0: 你放心，我是不会让玉佩跟陈乔年去俄国的，那里到现在还有内乱，连饭都吃不上。
2: 现在想斩断琼斯，为时已晚了。
0: 我怎么带他来，就会怎么把他带回去。宗家人绝不能跟布尔什维克走。

0: 进来吧，屋里有点乱啊。哦，来，先把箱子放起来。哎，季贤，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了。
1: 好，
0: 先熟悉熟悉。来，
1: 随便看看。
0: 来看这儿，意大利广场。 广场的东南角那儿有一个咖啡馆，咱们支部开会就在那儿，因为咱们总去，所以老板娘给咱们的咖啡便宜。李富春和蔡贤熙负责刊物的发行，聂荣臻负责成员的培训，还有刊物来稿的筛选工作。聂荣臻和李富春他俩住一间房，你呢就……
2: 你和我住一间，我们两个挤一挤。
0: 你睡床，我睡地板。哎，这个不太合适吧？分个现在后到，我睡地板。
2: 别和我争了，我呢习惯睡地板啊。自从来了法国以后呢，我一直在睡地板。嗯，
0: 这个不是理由。我比你年轻，我睡地板。
2: 你听我说，你
0: 来，我当法官，先睡者上床，后睡者地板。
2: 好。
0: 好的，
2: 赵大哥，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0: 就这两天嘛，不是要从柏林走吗？等德国的签证呢。

0: 哎，说说我们的少年吧，啊，
1: 嗯，
0: 少年是月刊，30页，恩来接手后，增加到40页，你的刻印工作量可就大了啊！
1: 不怕不怕，我做得了的。
2: 文章的编辑我来负责，聂荣臻负责向团员们收集稿件，然后交到你这儿，富春负责发行。
1: 嗯，
0: 好。工作量很大呀。宗旭之他们买下了《先生周刊》，无政府主义的《公余》发行量也很大，还有基督教的《青年会》《星期报》，他们都在跟我们争读者。这三家刊物都比我们有钱有实力。
2: 不过我们有新的理念和政治良心，
1: 有了新的理念和政治良心，我们就能赢得更多读者。
2: 说得好。

0: 乔年，你看这是什么？
1: 咖啡啊。
0: 那这个呢？
2: 糖啊。

你试试把咖啡和糖分开。乔年，你就是这杯咖啡，我就是这颗糖。现在糖掉进了咖啡里，它已经不是那颗糖了，只能跟咖啡融在一起。如果你有办法能把咖啡和糖分开，我就不跟你去俄国了。

0: 你不要太任性啊！我们那是组织安排好的，签证名额也有限，怎么能把你加进去？再说了，我不能违反纪律。
1: 我没有让你违反纪律，我自己去，签证我自己申请。反正退学手续已经办了，不行也得行。谁让你退学了？你是进不了俄国的，你知道吗？
0: 现在的欧洲，敌视俄国的苏维埃，边境都是封锁的，就连我们都要走专门的交通线。这事你根本不要想了。还有，好好读书，完成你的学业。我不，我已经打听好了，虽然说边境是封锁的，但是只要肯出钱，就有人帮你偷渡。如果你不带我去，我就去找他们。
1: 反正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你胡闹！我们是在搞革命，你知道什么是革命吗？那是要掉脑袋的，这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0: 想好好读书，完成你的学业。你这么想，如果革命成功了，你可以用你的知识来为祖国出力啊！啊！
1: 可是我不跟着你，
0: 我万一永远也见不到了，你怎么办？
1: 哎呦，哪会呢？我到了以后安顿好了，我给你写信，
0: 啊！等我们俩回国以后，我去找你。嗯？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让？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到了以后，安顿好了，我给你写信，啊，等我们俩回国以后，我去找你。嗯，
1: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跟着你呢？
0: 前路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背了我，踏上这条险路，明白了吗？
2: 我可以跟随你这个人，我为什么不可以跟随你的信仰？你知道信仰的含义是什么吗？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推翻军阀政权，驱逐帝国主义，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不再受压迫和掠夺。大仲马曾经说过：“人能为祖国而死，那是最美的命运。”
1: 那就让我跟你一起迎接这最美好的命运。

0: 啊，甜甜，你又欺负人家了，我帮你出气啊。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2: 我要加入你们的党。
0: 别听他的，他尽想当然。
2: 我没有想当然，我就是要加入你们的党。
3: 好了好了好了，先别哭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加入我们的党，那你知道我们的党信奉的是什么主义？
1: 那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玉佩，
2: 世界大同呗。
3: 还有呢？
2: 打倒军阀。
4: 那不是共产主义啊，那是目前中国革命的内容之一。
2: 但是那也算吧。
0: 奶奶，他的目的就是想跟我们去俄国。
1: 啊？加入我们党就是为了跟他去俄国？
0: 你是想和乔年在一起？
2: 是，但也不全是。我是想跟乔年在一起。我不想跟他分开，但是你们这些人，也都是我最欣赏的人。

0: 我相信你们的信仰也一定值得我尊敬和信赖。
1: 没那么简单，加入党去俄国，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是你说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
2: 我没有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果你不想让我去就算了，那我走还不行吗？
3: 哎哎哎！怎么回事你？
4: 又耍你大小姐脾气，怎么说急就急呢？这什么地方？
1: 这是公共场合，
4: 啊，
1: 成何体统？
4: 就是他同意你去，我都不同意你去。
5: 其实，革命者未必要独身的。如果是真正的革命伴侣，相互间不一定会妨碍，反而可以互相照顾，也省得你们心挂两端。
1: 你的意思是？
5: 个人意见啊，我同意玉佩去，你呢？
1: 这个。觉得可以吧？
5: 就算玉佩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共产主义，可以到那儿学吗？你可以慢慢教他。
2: 就是啊。
5: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到了那儿啊，要学会吃苦，那儿可不比这儿。别到最后你主义学会了，你们俩却分手了，那我们就是好心办坏事了。
0: 不会的。我们两个永远在一起。
6: 我要带你去莫斯科红场，看看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典范，看看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国家，看看劳动人民是如何当家作主，看看人民是如何掌握政权。
7: 嗯，哇，那是怎样一个美好的国家呀，简直太让人向往了。
6: 我们这些人，恩来、誓言还有我哥，抛弃了其他主义，抛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抛弃了优越的读书条件，追求的就是这最美好的理想。
7: 所以你们才这样抛弃一切不管不顾呀。
6: 就连我一度十分崇尚的无政府主义也被我和我哥弃之一边了。
1: 共产主义的确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
7: 那么跟着一个伟大的创举前行就是聪明人的选择呗。
6: 跟着一个聪明人做出的选择是更聪明的聪明。
2: 我才没有你那么势利呢。
6: 我势利吗？

0: 宋大哥，玉佩呢？
1: 丛玉佩是我妹妹，她在哪儿不需要告诉你。年轻人，做事情不要那么冲动，把人往火坑里推。
0: 宋大哥，如果你想阻止玉佩跟我去苏联，我可以告诉你，苏联不是火坑，那是革命燎原之火的发源地。
1: 你少给我来这套！
0: 利用一个女孩子的纯洁感情，把她引向一个完全疯狂的国家，还诱惑她信仰什么共产主义，这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是什么？
1: 共产主义是当今最先进的信仰，所以才能吸引最有热血的青年。这个根本不用诱惑。
0: 你们四个跟我谈主义，你们陈氏兄弟，这都是朝秦暮主之辈，一会儿信仰什么无政府主义，现在突然又转向共产主义。
2: 将来你再信别的什么主义，那玉佩怎么办？你想过吗？行了，我说小年老爹，跟你说句实话，你离我远点。这样行了吧？其实啊，我跟大哥刚刚见完玉佩。 他已经完全想通了。啊，他让我转告你，为了家族的尊严，也为了这兄妹的情分，更为了他自己的前途，他已经决定不去苏联，留在法国继续他的学业，也不会再去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了。啊，他说他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我相信于北对我的感情，他不可能说变就变的。
1: 说变就变，啊，这是幡然醒悟，是浪子回头。
2: 于北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是不会背弃他的家庭，背弃他的亲人，跟你私奔的。
0: 宗大哥，我们不是私奔，是一起投向光明。
1: 你看看，啊，你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你别再拉着玉佩跟你垫背了，行不行啊？
2: 你要真为了他好，就离他远点儿，不要再纠缠他。你走吧。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别逼我赶紧出去。
1: 请吧，
0: 你让我再见见他，就算他不肯跟我走，也让他面对面的告诉我好吗？
2: 这不可能。
0: 你这是非法拘禁。
3: 陈强年，我告诉你，钟玉佩是我的妹妹。
4: 现
3: 在陈强年，我告诉你，
4: 你要再敢缠着他，我就杀了你。
0: 我告诉你，我相信玉佩，我相信他知道什么是真理。你我不会让他被这种封建家庭的桎梏和枷锁给犒劳的。你是玉佩的大哥，我尊重你，我希望你还他自由。如果明天我还见不到他，我就去自己去找，直到我一直找到他，给我见到他为止。如果你想逼他违背自己的意愿，我就去告你，我告你非法拘禁，并且会写一篇文章揭发你，让全世界的中国人都知道你堂堂宗许志这副封建家长的真实嘴脸。

下不了手，我也舍不得杀你，但我会让你看着我亲手把所有你身边爱你的男人一个一个的杀掉。先杀陈娇年，一颗子弹就够了，然后。 然后是你大哥。

0: 谁啊？
1: 琳琅。

0: 这到底怎么回事？人呢？
1: 说话！

0: 谢谢小妹，啊人呢？谢谢小妹，但是我们路过新桥，她是我晕车，我说好，那你下去走一走。可是我没想到，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她是。
1: 说什么？他就跳下去了。说什么？
0: 然后我就跟着他跳下去。
1: 跳下去了？不可能！
0: 为什么？为什么呀？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而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树与树的距离，而是同根生长的树枝，却无法在风中相依。我相信你的爱，让这句话作为我最后的话。
2: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在上海有一次一帮人抢垃圾吗？那天我抢到了顶破帽子，在我正满心欢喜的时候，我突然看见陈独秀坐在一辆黄包车里边从我们的身后经过，他看到我们了，他什么都没说就那么走了。那个情景多少次在梦里边出现的，所以我恨他，我拒绝叫他父亲，我甚至拒绝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0: 我排斥他，我诋毁他，我拼命的写文章抨击他。为什么？
1: 我想让他知道我，关注我，所以我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学习，我不断的写文章。

0: 你知道吗？每次我看见赵世炎那帮家伙，我就好像看到了陈独秀。所以我冷漠、疯狂、不近人情地把他们赶走。可是每次在他们离开之后，当我一个人在这间屋子里独处的时候，我好后悔。
1: 我他妈问我自己，陈延年，你为什么不可以勇敢地对他们说：“兄弟们，我爱你们，我需要你们，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0: 现在，我真的和他们走到了一起。

今天，你失去了你的挚爱，失去了同你并肩作战的战友，这只是革命的第一步。既然我们已经投身革命之中，就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今天是他，明天或许就是你跟我。 坚强起来吧，小子！想想咱们的父亲，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这么沉沦下去？振作点，振作点，兄弟！勇敢点！你我是战士，是为祖国的富强而战的战士。

0: 依照陈独秀总书记的指示，给国内的报告已经写完了，最后一段是代表大家的，我念给大家听听。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仅代表旅欧全体成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无为。
1: 有力量，而且旗帜鲜明。离开法国前，我们不但从思想上与国内一致，而且组织系统上也终于实现了对接。
0: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儿，是为誓言若非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送行，他们即将远赴莫斯科去东方大学学习，让我们欢送他们吧。
1: 看中国赤色红遍。

0: 若飞兄，我说你就要走了，把我们丢下都不管了？
1: 怎么会不管呢？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2: Bungo Hash

父亲、母亲大人，原来我来法国是想学点工业技术的本事，好回去为国家做点事情。但是现在我觉得学点技术根本解决不了我们国家的问题。我在这里已经学到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找到了新的人生道路。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父亲、母亲大人，你们要保重身体，你们给我定的亲事也请退掉，不要耽误了人家女娃一辈子儿媳妇。

0: 醒醒啊，上床去睡。
1: 没有，我在等你的文章，就差一篇了。
0: 我也知道，就差我这一篇。我很快就写完。

0: 大半夜的，你这是在干嘛呀？哎，
1: 锻炼身体嘛。既可以锻炼，还敢跑碎衣，一举两得。
0: 要不然你先睡，一会儿我自己可以。
1: 不，我没事儿。

0: 看看是谁。哎，嘿，这么晚，来来进来进来。哎呀，你们俩这是打扮很像是逃荒的呀？
1: 是啊，
2: 哎，
3: 我们失去了佳媛，来这寻根了。
2: 怎么回事？
1: 陆中跟李大章今天晚上要加班，所以我们只能到你这儿来了。
0: 新一期的少年，印出来了，我看看，
2: 来。
1: 傅春走的时候就可以带走了。
0: 准时。做的漂亮，从刻字到油印，再到装订，都清秀整齐。嗯，最难得的是没有油污。
1: 看来你这个油印博士的称号当之无愧啊。为了奖励你，今天晚上请你吃宵夜，咱们不光啃面包了，还有好东西。
2: 什么好东西？没让傅中收了去，可惜面包让他截取一半。还有，没让傅中收了去，可惜面包让他截取一半。还有这个，这太好了，这个。拿把刀子来。
0: 哦，来，来，
1: 傅春，嗯，
0: 公平分配，不能厚此薄彼。
1: 知道。
0: 没事，等他分完之后啊，让他最后一个拿。
1: 对，这就叫从规则上保证，谅也不敢作弊。
4: 不就是块奶酪吗？
1: 嗯，不至于的，你们先来。

0: 哎呀，哎呀，哈哈，果然公平。
1: 好，以后这种事就你做了。
2: 服了没？
1: 还可以。我不由得大发西汉陈平的感慨了，将来要是由我宰割天下，一定要像分奶酪一样公允。
3: 宰割天下这词用得不太好。应该是等到革命胜利了，由您来负责经济分配，劳驾让一下。
1: 我开什么玩笑，我分分奶酪还可以，管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可没那么简单。
0: 吃吧你。
1: 来来，喝水喝水。
4: 哎，等等我。
0: 好，
1: 快点，没你的了。

0: il y a un problème.
1: Pas de problème.
0: Ne le prenez pas à la légère. Ce sont les virulents parmi les étudiants chinois. Gardez un œil sur eux.
1: Bien, je prévois la légère de leurs allées et venues.
0: Oh, très bien. Bon travail. Ne le perdez pas de vue. Et s'ils s'enfreignent dans les règles, prévenez-moi immédiatement.
1: À vos ordres.
2: Okay. 谁也没有想到，20多年后，这间小屋里的四个年轻人成为了新中国的总理和副总理。
3: 孙中山先生在广东重组国民党，力求国共合作。国民党虽
4: 然和我们还存在分歧，
3: 不过他们在反封建、反军阀这一点上和我们是一致的。孙中山先生会派王金喜来法国，和我们共建欧洲支部。到时候王金喜会联络我们。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会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5: 那王金喜什么时候能到？
3: 应该就是这几天。
5: 太好了，这有大有文章可以写了。
3: 再跟你说个事儿。
5: 嗯。
3: 比利时支部把何坤同志送回国了，我们又少了一位好同志。
5: 何坤，湖南华容人吧？他还教过我法语呢。
3: 我刚来法国的时候，他还给我做过翻译呢。说实话，有时候我也想早点回去。你呢？
5: 我本事没学够，不想回去。
3: 我看你是怕你母亲逼你成亲吧？
5: 这，他再怎么逼，我也不答应。
3: 呦呦呦呦呦！
6: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7: 晚上喝咖啡，小心睡不着觉。
6: 我是恰恰相反，两杯咖啡下肚，我反而睡得更加香甜。
8: 你只顾自己睡得好，却不知道很多人已经彻底失眠了。
6: 怎么了？
8: 国内局势突变，你还不知道？
6: 你说。
8: 孙中山放弃了原来依靠的路线，在广东改组了国民党。他提出了联俄、联共、
9: 扶助农工的
8: 三大政策。中共的巨头陈独秀、李大钊已经到了广州，中共的很多要员，像毛泽东、蔡和森、李隆志。都在其中。
10: 胡董，跟共产党合作，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8: 是啊，
10: 迟早得吃亏的。
8: 国民党内的高层反对者不在少数，但是孙中山意志坚决，加上廖仲恺等人的全力支持，现在已经很难改变孙中山的意志了。
10: 这国共一旦合作，我们青年党人恐怕就难以立足了。
8: 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
10: 还有什么？
8: 你还记得王经奇吗？
10: 我记得，跟我住过一个宿舍。但是里昂大学事件已经让他被遣返了。怎么了？
8: 他将返回法国了。
10: 回来干嘛？接着读书啊？
8: 不是，他说廖仲恺、孙中山的委派前来法国，联络接洽周恩来，准备在欧洲组建国民党旅欧支部。
10: 你怎么知道的？
8: 胡汉民先生给我发了一封加急电报，他跟共产党那是势不两立，他要我们青年党早做准备，阻止这件事儿，防止共产党控制这边未来的局势。
10: 阻止？怎么阻止啊？真要阻止，就不应该让王经奇来。
8: 是啊，国民党驻法国支部负责人施以生是个左派，跟周恩来又是故交，王经奇来了，施以生肯定会帮着说好话，他们一搭上线，必定是如虎添翼。你我 就只能在法国混个文凭，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国教书去吧。

0: 写得好啊，力透纸背，铿锵有声，句句点中了国家主义的要害。西贤同志，我只知道你是个油印博士，没想到你还是个秀子啊！如此好的文采，你光搞刻印可惜了。这样，你呢，只要有时间就多写一点文章啊，一经采用立刻刊登，也可以帮我减轻点压力。
1: 好，只要你通过，那我马上就印喽。
0: 马上就印，我帮你来。
1: 兄台，你好好休息，这事我一个人干。
0: 那不行，两个人干活比一个人快。再说了，我还想早点睡觉呢，你明天也得上班。不过我先去减轻一下负重，马上就来。
2: 孙哥的手艺是大有进步了。
3: 知大国如分小仙，我宗许知想做我们两道菜，总不会比饭馆差吧？
2: 那是肯定的，
4: 味道是不错，就是有点难以下咽。
3: 出什么事了？说吧。
2: 我们来是想请宗兄出面主持大局，可就是不知道关于令妹的事儿，宗兄的心情平复了没有？
3: 你们是为了王金奇的事来找我的吧？
4: 大哥已经知道了。
3: 王金奇什么时候到？
2: 我查了传期，后天到马萨。宗兄，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让咱们人到码头找个机会处理一下，一了百了。
3: 你想的太简单了，处理一个，广东还会再派来一个，说不定再派一个白皮红心的共产党来，那岂不比王金奇更难对付？
4: 王金奇这个人疑心比较重。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阴转多云，傍晚转晴，气温0摄氏度到19摄氏度，北风5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840年5月6日，世界上第一批邮票诞生。1987年5月6日，世界十大隧道之一的大窑山隧道贯通。5月5日，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举办“星火传文明，价值铸初心”小小讲解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中，老师现场讲解礼仪、语言表达技巧等专业内容。随后，青少年们开展实地模拟讲解，并授予“小小讲解员”荣誉称号。近日，由乌兰察布市跑步协会与乌兰察布市万达广场联合主办的51城市慢跑节在万达广场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以全民健身为核心理念，设置市中路线，吸引约100名市民参加。5月4日，乌兰察布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及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对宴会单位、网红餐厅等餐饮主体及网络供餐单位进行检查，严查经营资质、食材加工、食安封签等环节，严防幽灵外卖，同时排查燃气、用电等安全隐患，督促整改，有效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5月5日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48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中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0度以下，对农业将产生影响，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措施。5月4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 U 系列羽毛球赛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赛事由内蒙古羽毛球运动协会全新推出，是面向17岁及以下拥有内蒙古户籍青少年运动员的年度赛事。赛事总计23个竞赛项目，吸引来自内蒙古各省市的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近900人参加。从内蒙古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获悉，五一档前3天，全区电影票房超569万元，累计15.3万人次观影，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近日，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发布公告，今年内蒙古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共招募8000人，5月11日开始报名，6月14日考试，全区分设12个考区。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当前内蒙古首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通辽市孝庄河幸福河湖建设工程正在抓抢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计划6月底全面完工，年底完成验收，建成后将成为西辽河生态补水的重要通道，有效提升流域防洪排涝与生态修复能力。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自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人民日报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即时即用、被绑定人、个人用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统一统筹区内共计1.03亿人次，共计金额131.27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计1152.53万人次，共计金额18.53亿元。中新网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预计2026年5月1日至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2510.3万人次，日均30502.1万人次，同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5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003.5万人次，环比下降3.1%，同比增长8%。首次跻身世锦赛决赛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他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从内蒙古自治区残联获悉，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将于2026年8月23日至27日在包头市举办，赛事设置涵盖残奥、龙奥组、大众组、特奥组三个组别，共设置30个大项，其中残奥、龙奥组设置13个大项。赛事首次增设聋人射箭竞赛项目，推动残疾人竞技体育项目多元化发展。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 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即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

0: 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衡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 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

南北之拒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四世纪至二十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店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雁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

0: 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晋冀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大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大邑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大邑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一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道，此刻让我们清起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嘱咐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抬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饭重烟、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兵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

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3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3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4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

年仅22岁的何金惠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惠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冰写给女儿何金惠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惠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惠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惠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3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惠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惠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惠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2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惠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4期发表何金惠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冰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冰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

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环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金门时代楷模、金门市道德模范、金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金楚最美家庭、厚道金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0: 在上一集当中，徐蚌会战进行到了尾声，而国共双方的部队也搅在了一起，胜利即将到来。
1: 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
0: 虽然并非战斗人员，赵刚却临危受命，深入敌后，准备接应国民党部队进行起义。
2: 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了战役的全局。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
0: 李云龙带领一支突击小队杀入了赵庄，楚云飞身边也只剩下一个警卫排。这两位从抗日战争时期就相识相知的汉子，却即将展开最后的厮杀。究竟谁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而胜利与否，真的是这两位铮铮铁汉所关心的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1集《军魂之歌》。正在赵刚和国民党军官商议起义方案的时候，军统的特务已经觉察到了起义部队露出的种种反常迹象，他们直奔赵刚所在的指挥部而来。一旦暴露，不仅起义将会失败，赵刚也将有生命之忧。
3: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4: 主任，这只大惊小怪，我是行将总团先锋。
5: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这位是
6: 这位是第18军的赵副师长。
3: 不对吧，18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7: 鄙人刚由40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
3: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8: 你实权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3: 廖将军不要发怒，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
0: 狡猾的敌人的缓兵之计，
3: 请便
0: 没有瞒过赵刚的眼睛。一声枪响化解了这场危机，也令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再无退路。

0: 太懂。
1: 而此时李云龙和楚云飞也只有咫尺之遥，最终的决战到来了。
2: 师长，又抓了个小盗，你审问吧。
3: 姓名？
4: 蒋云明。
3: 部队番号？
4: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3: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4: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3: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4: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3: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
4: 儿？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掌握饶命，通常就在前面。
3: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4: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0: 我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1: 这个时候楚云飞身边只有一支警卫排的兵力，正向外撤退的楚云飞突然发现远处有人影晃动，他立刻警觉了起来。
0: 不动路！
1: 楚云飞和他的警卫排占据了一座残破房屋的屋顶，而迎面而来的正是李云龙的突击小队。李云龙的突击小队虽然一身国民党军装，可楚云飞没有放松警惕，双方相隔三四十米，喊起话来。
5: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6: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7: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2: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8: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1: 一来二去，双方都已经明白对方的真实身份。李云龙和楚云飞这两位惺惺相惜的铁血男儿，即将在这里做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话别。
7: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0: 云龙兄，云飞在此。
1: 李云龙打出的子弹击穿了楚云飞胸膛，而李云龙也被楚云飞的榴弹炸得血肉模糊，两个人缓缓地倒下。在这大时代的洪流中，李云龙和楚云飞这两位本来可以成为好兄弟的英雄男儿，最终选择了军人的尊严，而射出的子弹则是他们相互最庄重的致敬。
9: 放开！闪开！
1: 血肉模糊的李云龙被战士们送到了战地医院，警卫员段鹏发了疯似的抓住医院的医生，逼着他们一定要拯救自己师长的性命。
10: 你给我承认，抓紧时间给我师长做手术。
11: 完了，完了，
10: 我去崩死你！承认，
12: 不是，
13: 放下。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10: 是我的师长。
13: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1: 是，快跟我来。
10: 谢院长，
11: 快，快点。
14: 重傷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10: 什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13: 干什么？
1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13: 武田医生是反战同盟的，在延安学习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把老少爷抬进去。
15: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
1: 刚刚顺利完成了接应起义部队的任务，赵刚正准备回到纵队总部休息。然而一个噩耗却即将传来。
16: 这次多亏你了。
2: 哪里哪里，
16: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
2: 不可。这都是你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
17: 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16: 小李，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10: 是。
2: 再见啊。
16: 再见。
2: 再见。
18: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16: 先送赵主任。
18: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16: 哪个理事长？
18: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抢救李云龙的手术正紧张地进行着，手术的时间已经超过一般手术好几倍了。负责清理伤口的小护士田雨一边擦拭着李云龙脸上的鲜血，一边仔细地端详着这位师长的面容。这个人脸上的每一处棱角都显得那么刚硬，仿佛完全不在乎这些致命的伤口。田雨看着看着，心中不

0: 等待的警卫员段鹏如同发了疯一般，一刻不停地在院子里打着转。看见田宇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整个警卫排立刻围了上去。
1: 血浆用完了，你们谁手心血的快跟我过来。
2: 不是抽我的吧？
3: 抽我的，
2: 抽我的，不是抽我的。
3: 护士，护士，
4: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2: 什么怎么办，抽吧。看着，你看什么看啊？
1: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A型血。
2: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1: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市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4: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
1: 来吧，抽我的，我是O型的。
0: 鲜血从田宇的身体里慢慢地抽出，又慢慢地注入李云龙的身体。望着李云龙渐渐红润的面色，田宇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直到傍晚，手术才结束，医生们疲惫地走出手术室，段鹏赶紧走上前去询问李云龙的状况。
2: 院长，怎么样了？
5: この怪我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6: 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来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吧。
2: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放了他。
7: 哎，住手！
2: 你干什么？放炮！
7: 干什么？
2: 是啊，你混蛋！都跑！
7: 什么？你也是独立团老兵，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打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的。你回去随便检查。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0: 被刚刚赶到的赵刚一顿臭骂，段鹏这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可他实在是救人心切，段鹏突然冲着小护士田宇跪了下来，泪水夺眶而出。
1: 哎，你这是？
7: 护士长，你是我们全市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市向您磕头了。
0: 在另一边，国民党的后方医院里，脸色惨白的楚云飞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一旁的护士小姐正在小心翼翼地换药。忽然她听见伤员发出了微弱的声音，护士急忙将耳朵凑了上去，仔细听着伤员想说什么话。
8: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9: 喂，谁是89日楚师长的部下？
10: 我都是
11: 89日的。楚师长怎么样了？
9: 楚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9: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1: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

0: 你想知道什么？
1: 员工还活着。
0: 长官，林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2: 听到李云龙还活着的消息，楚云飞仿佛突然失去了知觉，再也没有只言片语。小护士们赶紧把这些军官赶出了病房。夜晚静悄悄地降临了，忙碌了一天的小护士田雨正躺在床上看书，另一位负责照顾李云龙的护士也下了班，田雨便随口问起了李云龙的情况。
3: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4: 哎，你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3: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1、2、3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呜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人。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4: 嗯，好，睡吧。
2: 那位护士说完躺下就睡着了，可田雨却毫无睡意。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李云龙这位首长格外关心。田雨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去病房探望一下李云龙。他捏手捏脚地来到病房，却发现一个大男人正守在李云龙的病床前。这个人正是李云龙的老朋友赵刚。
5: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王林，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你听着，罗莉，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小鬼子面前，因为熊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他妈八路军才30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战军200-300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 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开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
3: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5: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2: 李云龙和楚云飞都坚强地活了下来，但也双双离开了战场。在他们心中，对方究竟是仇人还是朋友呢？
1: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
2: 负责照顾李云龙的护士田雨，是部队里远近闻名的美丽姑娘，可田雨却对络绎不绝的追求者毫不动心。难道田雨已经心有所属？
3: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6: 当然。
3: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
2: 赵刚给医院里养伤的李云龙送来了好酒，李云龙却不敢偷喝半口，这是为什么呢？李云龙负伤退出战斗，难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7: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0: 上一集我们说到，国共双方在徐蚌战场汇集超过百万兵力，要一决胜负。而解放军20师长李云龙和国民党军89师师长楚云飞也迎来了两人的最终决战。
1: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2: 云龙兄，云飞在此。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李云龙和楚云飞两个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对方亮剑。为了军人的荣誉而以死相争，两个人最终两败俱伤，性命垂危。
3: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在时代变化更替面前，个人的命运是那么的摇摆不定。本来相互仰慕、惺惺相惜的楚李二人，却不得不面对这样遗憾的结局。这两个人究竟能否活下来呢？而李楚二人的友谊难道由此断送了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2集《爱恨情仇》。

0: 老李，我求你，我赵刚，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2: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说，
3: 在国民党军队后方医院的病房里，摆放着一束束鲜花和果篮，几位情报官正在向身体刚刚恢复的楚云飞汇报着情况。
2: 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您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4: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2: 没有。
4: 但愿他还活着。
2: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4: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唉，战场上一别，恐怕呀，今生很难相见了。
5: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6: 唉，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啊。
5: 唉，谢天谢地，师总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0: 我等八十九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八十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1: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2: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0: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八十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十二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缅庄一战，一个兵团呢，十二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的一战并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啊。
2: 目前共军剩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0: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八十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2: 师座，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0: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3: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0: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4: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八十九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2: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以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5: 李云龙模糊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看到李云龙睁开了眼，

0: 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一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天，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0: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0: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0: 小田，

0: 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1: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0: 小田，
2: 田宇不等罗主任把话说完，就一头冲出了办公室。他正撞上忙里偷闲来医院看望李云龙的赵刚。赵刚望着这个气呼呼的丫头远去的身影，摇了摇头，走进了罗主任的办公室。
3: 罗主任，
0: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3: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0: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3: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0: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布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布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歪锅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3: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上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
3: 哎，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0: 啊，
3: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算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0: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4: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三号经理刚任命的。
0: 对不起赵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3: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是汾酒啊，酒瓶塞的武警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花风。哎，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0: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李云龙的身体在一天天的恢复，平时脾气倔得像驴似的他，竟然对小护士田雨言听计从，这是为什么？
1: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

0: 完就好啊。
1: 嗯。医院里的一些女护士做梦都想当首长夫人，可田雨却偏偏不稀罕。
0: 好，稍微打断一下，来关注一条路况消息。目前我市的蒙城路和富南路交叉口处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另外沿河路和蒙城路交叉口处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感谢咱们的路况情报员宝来提供的路况消息。
1: 这又是为了什么？
2: 田雨啊，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3: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2: 好，你真倔。
1: 李云龙对田雨的照顾心存感激，也对这个美丽的姑娘有所倾心。整个医院只有田雨还蒙在鼓里，李云龙这个大老粗难道真能闯入这位美丽少女的心房吗？虽然不是在战场上，可是李云龙还是碰到了对手。而对其他首长对田雨的追求，李云龙难道会忍气吞声吗？而这两位不论是年龄还是文化都有很大差异的人，真的能走到一起吗？
4: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0: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6: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7: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让我们一起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真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1: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
2: 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
1: 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

0: 爱是陪伴。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转声眼泪，转声眼泪，转声眼泪，转声眼泪，转声眼泪。

今日三十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三十年写咗落嚟。

I live a life full of happiness.

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

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

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信的道理，攻破天地，讲到自己不觉迎面太阳已经升起，只怕无法再有这种情怀。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个美丽的活力，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2: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

0: 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利。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9: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0: 绍。
1: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2: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4: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5: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5: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7: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 3.5 万份，同比增长 9.83 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4: 工业和信息。

0: 计划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两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5: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6: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0: 德国

0: 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0: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呼和浩特晴，20度到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
4: 内蒙古各地春耕春播开启加速度，
3: 内蒙古全力提升矿山安全治理能力，
4: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抢跑新赛道，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股的硬核实力。
3: 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75.99万人次，沉浸式文旅交出亮眼答卷。
4: 五一假期，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280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5月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

0: 八场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近期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严格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要从严从快全链条推进烟花爆竹打非治违，按照五个一批要求，严查严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违法行为。要聚焦厂矿、交通、建筑工地等重点领域，持续用力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要时不我待，全力全速推进整改，尽快实现清仓见底。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扎实做好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以及青少年心理疏导干预，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狠抓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敢于动真碰硬，敢于直面问题，对工作落实不到位或麻木不仁、回避矛盾推卸责任的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自治区实际，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基础研究，更好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内蒙古力量。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能源、稀土、奶业、草种业等优势特色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科研攻关，力争取得新的突破和重大成果。要强化人才支撑和要素保障，扎实做好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力度。要加强与国内外高水平科研机构高效的合作交流，提升我区基础研究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精神，强调要结合内蒙古实际，扎实做好相关工作。会议审议了关于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高质量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
1: 眼下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上，农机穿梭，农人繁忙，在科技助力下，各地春耕春播开启加速度。请听报道。
0: 五一假期，呼和浩特市土木特左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示范区依然一派繁忙，在先进机械助力下，阿勒坦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2500亩玉米播种不到半个月就接近尾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阿勒坦农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包宝平：
2: 田间布设土壤伤情及羊粪检测传感器，滴灌系统可依据作物生长需求实现水肥供给远程智能调控。相较于传统铺膜播种模式，整体作业效率、田间种植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
0: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喜丰家庭农场的千亩连片种植园区内，新型马铃薯播种机正沿着田垄匀速前进，开沟、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一气呵成，加上高垄滴灌加水肥一体化先进种植技术，种储成活率得到有效提升。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喜丰家庭农场负责人侯喜全：
3: 我们垄距是调到是90公分，接距也是90公分，没有误差的去播种。
0: 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福海农机专业合作社规模化流转经营2万亩土地，今年种植黄豆和玉米等农作物，这段时间合作社40多台套机械设备满负荷运转抢抓农时，并配套机械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科学保商护苗等。

0: 先进农业技术，同步提升农作物产量和农产品品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福海农机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崔福：
1: 一台车一天400到500亩地，抢先抓着保全苗，抢上播种。
0: 今年内蒙古启动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年，推动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产量力争突破840亿斤。目前全区春播自西向东进入高峰期，截至4月30号，开播面积近1200万亩，其中粮食作物1100多万亩，春播将持续到6月上中旬。内蒙古台消息，为全面规范全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响应处置全流程工作，近日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处置工作实施办法（试行）》，通过构建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不断强化全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据了解，办法紧密结合内蒙古煤矿、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实际，明确矿山企业为责任主体，建立值班查看、预警接警、响应处置、分析研判、核查反馈闭环流程，按标准完善监测预警系统，健全工作制度，配齐24小时值班人员，确保系统实时在线，报警功能正常。办法将预警信息划分为红、橙、黄、蓝四级，并严格规范响应实现，要求企业预警后1小时内反馈初步原因及措施，监管部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并上传系统，对未及时接警、反馈不实等情形强化督办。走一线，改文风。
2: 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谷及中试平台项目建设进入关键阶段，呼和浩特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发力 AI 加生物制造产业，搭建科研、算力、数据配套体系，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助力内蒙古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崛起。系列报道《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抢跑新赛道：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谷的硬核实力》，由内蒙古台记者赵静、王慧聪、王依妮、纳人满都拉、梁爽采制。
3: 走进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谷及中试平台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随着设备调试的迅速推进，一座集研发、中试、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生态区正加速成型。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建通集团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梁瑞军：
4: 工艺设备安装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同步启动系统优化及小规模调试，项目覆盖物料切处理、生物劣质提取、冲化、浓缩、合成的全流程工艺，可实现中某样原料样、保健品原料的规模化制备。
3: 生物制造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关键引擎，已成为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立足得天独厚的区位、绿电、原料、气候等核心优势，呼和浩特正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 AI 加生物制造产业标杆城市。2025年2月，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谷项目正式启动，锚定生物制造加人工智能核心方向，打造规模化合成生物制造领域的国家标杆。呼和浩特市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告诉记者，项目围绕产业链、统筹布局创新链、人才链、服务链与资金链，加快软硬件配套建设，全力构建生物制造全流程创新体系。严建斌：
5: 我们呢也跟内蒙古工大呀、农大签订了研究生相关的这个联合培养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呢，学生的资源能够帮助或者配合相关的这个项目团队一起来攻关。
3: 截至目前，生物制造谷核心科技载体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已建成运行，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制造专用计算中心首期建设基本完成，可全面满足领域内多场景高精度计算需求。同步建成全国首个合成生物专版数据交易平台，以生物制造谷为核心，先导区、拓展区、辐射区三级产业空间网络全面铺开，全区协同的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严建斌：
5: 生物制造谷将会成为内蒙古的一个 创新的先导区啊，它会进一步呢服务整个呼市相关的生物制造产业相关的技术呀项目呀，这个能够辐射到包括鄂尔多斯包头等等的一系列有独特差异性的生物制造相关的城市里面去。
0: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1775.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6.99%，游客总花费124.48亿元，同比增长5.27%。五一假期，内蒙古推出七大主题、15条精品线路、371项特色活动。东部区主打花海与民俗，中部区深耕文化与体育，西部区聚焦大漠与盛会，让有不同需求的游客各得其所。呼和浩特青城多巴胺将塞上老街音乐派对、敕勒川落日音乐会、宽巷子美食街串珠成链，呼伦贝尔露营大会与桦树皮制作技艺展、博物馆知识闯关相结合，孩子们在星空下学飞移，沉浸式文旅让游客从旁观者成参与者。内蒙古还推出120余项促消费活动，票根经济成为新亮点。截至5月5号，中央媒体累计刊发内蒙古文旅相关报道1024篇，创历史新高。新媒体矩阵五一乐游内蒙古、歌游内蒙古话题全网曝光量突破2亿次。自治区、蒙市、祁县区3级融媒体联动累计发布报道5407篇，阅读量2.23亿人次，浏览量达2.75亿次。内蒙古正以务实举措推动流量变流量，打卡变刷卡，将流量有效转化为客流。
2: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280万人次，日均超456万人次，同比上升 5.15%， 创历史通期新高。五一假期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累计460.63万人次，同比上升 12.6%， 其中铁路客运量累计160.17万人次，同比上升 4.74%， 公路客运量累计264.59万人次，同比上升 21.46%。
0: 记者从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3045处，派出守护管控人员15.2万人次，站山头、守村口、蹲田埂，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火灾。截至5月5号，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2: 5月1号至5号，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发起，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文旅部门联合主办的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举行。活动助推了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进度，也带火了当地旅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6: 五一假期，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核心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来自北京、河北、福建等10多个省区的1500多名志愿者挥锹铲土、扶苗为燕，亲手为沙地种植新绿，共种下黄柳、宁条等固沙树种60万株。浙江志愿者郝婷：
7: 我首先觉得这个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可以为我们的沙地贡献一点力量。我希望这个种树的经历能够在他心里种下一颗小的种子，去保护环境。
6: 吉林游客张雪：
8: 通过视频号看到咱们这边有种树的活动，我觉得与其带孩子玩，还不如就是直接带着孩子过去种树，比较有意义。孩子们也特别喜欢是这种环保活动，挺开心的。
6: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是三北工程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核心战区，沙地面积1278万亩。2024年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打响以来，正蓝旗累计投入生态治理资金7.35亿元，完成生态治理任务211.84万亩。正蓝旗副旗长张爱龙：
9: 下一步我们将给地块纳入陕北6区项目区，由专人管护，让志愿者每一次重返正蓝旗都能看到种下的生机和活力。
6: 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不仅促进了浑善达克沙地治理进度，也带火了正蓝旗旅游。 五一假期全期接待游客首次突破一万人次，达到1.2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150%，创历年同期最高。北京游客钟嘉欣：
10: 以前在书上见到过原上都遗址的名字，今天亲自来触摸历史了，对视野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提升。

0: 西南川草原的风景也很美，心旷神怡。
1: 五月五号晚，歌手哈林文尼演唱会在呼和浩特市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深情唱响。时隔11年，再次回到青城舞台，这位来自内蒙古的歌手带着对家乡的炽热情感与热爱，为观众们献上了一场民族风情与流行活力交织的演唱会。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2: 演唱会在全新原创曲目《寻》中拉开帷幕，哈林身着经典民族服饰登场，伴以悠扬的歌声瞬间点燃全场热情。随后《静》《向善而行》等曲目轮番上演，哈林的代表作《吻你》以两个全新编曲版本呈现，细腻悠扬的旋律引发全场大合唱。歌手哈林：
3: 这次演唱会除了唱一些经典以外，新歌比较多。我在想，我们应该多去翻唱民歌和经典以外，也应该多出一些自己的原创作品来歌颂我们的家乡，歌颂我们的内蒙古。
2: 演唱会上，八音梦河乐队、黑骏马组合、吉人苏布达等多位本土实力歌手的轮番助阵，让不同音乐风格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也让内蒙古多元的音乐魅力尽情绽放。来自包头的观众乌兰托雅：
4: 吻你这首歌一直在我的车里面循环播放，特别喜欢，希望我们内蒙古有更多的这样的演出。
2: 观众马慧芳：
5: 内蒙古文旅这次邀请了这么多的歌手来到呼和浩特开演唱会，对于我们呼和浩特的本土的居民，还有就是周边各个城市的居民，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
1: 请听简讯。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将于8月在包头市举办。本届残特奥会预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总数达2700人，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
6: 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度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情况，鄂尔多斯市成功入选2025年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标志着该市 5G 应用发展水平获得国家层面认可，正式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一季度，包头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3.8亿元，实现首季开门红。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王浩，播音樊宁、刘丹。
7: 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8: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9: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10: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1: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8: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12: 相逢与我对愁眠，
13: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4: 作家苏童：
15: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你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6: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17: 作家余华：
18: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17: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14: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17: 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一言一行彰显文明风范，一花一木铭记城市文明。一个不起眼的烟头，随手抛向车外的纸巾，随意丢在地下的垃圾袋，平凡的默默付出，从不被注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最辛苦的事。
2: 其实我就想对大家说，环境是大家的，然后都爱惜一点，都保护一点。
8: 我是呼市回民区的一名环卫工人，早上跟晚上垃圾积累的挺多，每天要扫的可多了，不过接受这个岗位我们很光荣。
16: 12、13年了，呼吁大家那个珍惜身边的环境呗，都是干点活都挺不易的。就是
19: 每天凌晨5点开始清扫，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日复一日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和卫生坚守着。城市之美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我区十二个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府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到5度；包头晴，21到7度；乌海多云，23到7度；吉宁多云转晴，18到3度；临河晴，22到6度；东胜多云转晴，22到10度；锡林浩特晴，9到1度；赤峰晴，18到9度；通辽多云，23到10度；乌兰浩特晴，22到8度；哈拉尔多云，15到3度；巴彦浩特多云，20到8度。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

0: 制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1: 成功了！
0: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
2: 出发啦！
0: 我是谁？我是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春风拂过，森林草原吐露清新芬芳，暖阳和谐，绿色家园焕发盎然生机。一个烟头能使森林草原化为乌有，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森林草原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保护森林草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锦绣山河共享美好，火灾防范常记心头。
1: 你好，欢迎乘坐。
2: 您好，请您出示乘车码。
3: 什么？出示乘车码？我不会呀。
4: 大妈，我们这边没有现金支付，麻烦您出示付款码。
5: 啥？付款码？我不会呀。
2: 爸，今天晚上单位加班，没法做饭了，您自己点个外卖吧。
6: 点外卖？我不会呀。
7: 妈，咱们后天去医院做检查，您自己先在网上预约挂个号啊。
8: 网上预约啊？我不会呀。
9: 现代化的生活让步履蹒跚的老人跟不上节奏，便捷的支付手段让老人陷入进退两难。
10: 大妈，你快点行吗？后面很多人等着结账呢。
11: 微信支付收款。
9: 社会的温度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快时代下的老人需要我们的慢动作。
12: 来，大爷，我来帮你点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付款码了。
9: 关爱老人，让生活更有温度。
13: 您知道如何获取体彩开奖结果吗？您可以通过 CCTV 六电影频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国体育报、中国体彩报及时获取开奖信息，更可以报名相约体彩，现场看开奖，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惠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0: 无论是拥堵的街道，还是繁忙的地铁、公交，
1: 前方停车，
0: 让欢乐同行成为你早间通勤的最佳伴侣，带你穿梭在都市的节奏中，让每一个早晨都充满活力。欢乐同行，与你同行。

0: 早上好，2025年的5月7号星期四早晨的7:37，跟大家准时道早安。这里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坐标说完之后呢，该做什么介绍了呢？
1: 这你断片了
0: 啊！我后来想哈，
1: 精神状态这么好，
0: 呼和浩特用不用说吧？
1: 我们在呼和浩特的直播间向全区的朋友们问好。
0: 俗，真俗，
1: 是吧？
0: 一年365天，天天就这一句话。
1: 你就想讲这个是吧？
0: 作为一个不是 AI 的主持人，每天不得有点创意吗？哪怕是大脑短路，
1: 有点纰漏是吧？
0: 这也是我们人在作业，
1: 让大家能看得出来你是真人。真人琪姐，真人大树哈，欢迎。
0: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声音。你好，我是主持王琪。
1: 大家好，我是大树。
0: 欢迎大家，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小朋友来打卡报道了。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
1: 好，我们节目呢也感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赞助支持，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我们来打卡报道啊，看看这是来自于青山惠东小学1年3班的范芷安按时排队哈、一份礼物。范芷安小朋友一直没有得到过礼物吗？哟，还真没有。
1: 没有的话怎么办？
0: 那今天就第一份就送出了呗，是吧？每天给我们打卡报道一个小朋友。
1: 依然还是华为汽车送出的非常精致的价值98元的鸿蒙智行定制版的小熊和车载的收纳箱。
0: 对对对，我们第一份呢就送给范芷安小朋友了，这是很多小朋友很喜欢的一份定制礼物啊。
1: DaskU 说，琪姐你这介绍前缀不得加上经纬度啊，再精确一点
0: 啊。对对对，你说对，明天我继续把地理好好的复习一下。
1: 欢迎来到微信平台啊，朋友们，继续来微信搜索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直接文字留言来说说你经历的路况以及你早间的心情啊、都可以及时分享。
0: 是，这是风生水起说早上好啊，齐、还有大叔啊，我是心理浩特市保利根幼儿园、大二班的阿比亚斯大可报道了、现在正在看你俩直播呢。早上好阿比亚斯。
1: 早上好。说到心灵浩特呢，心灵咕乐奶酪咱们介绍一下啊、中国人自己的奶酪，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品质优良，吃真奶酪就吃心灵咕乐奶酪。旗舰店的地址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绿地蓝海大厦 A 座底商。
0: 就好多心灵浩特人都没有吃过心灵咕乐奶酪啊，就是
1: 好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得尝尝啊，
0: 要不然我们溯个源吧，
1: 啊，
0: 就是心灵浩特奶酪啊，就是您请我们去心灵浩特市呢去溯个源，
1: 你看看
0: 啊，我们到时候呢就召集我们一批心灵浩特的听友，
1: 这脑子就是灵活、主持人啊，为了免费吃口奶酪是吧？大费周章。
0: 不是，我是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以及我们台的就是合作伙伴吧、我们要这一一对接嘛，
1: 溯源，
0: 那你肯定得专业化呀，
1: 去替大家先尝尝，
0: 你要替甲方爸爸考虑怎么做更好啊。是不是啊，你要给出专业的建议和方案呀。
1: 没错啊，不知道心灵国乐奶酪的这个出品方有没有听到琪姐的这个真心的呼吁，
0: 你要想把品牌做大你就得这么做，
1: 就得请琪姐、
0: 不，我们请炎黄九省的记者。
1: 这说的没错啊。
0: 还有李晶晶说呢，阿索奇第九小学5年级4班的范梦圆打卡报道。早上好范梦圆。
1: 阳光留言说，七姐树哥周四上班快乐，树哥辛苦啊、树哥等杰哥回来哈，让杰哥请吃大餐啊。那基本上也没这个必要啊，杰哥
0: 没这个可能。
1: 杰哥也有其他的工作，他也在忙碌啊。
0: 杰哥没这个可能啊，我跟你说啊，至于为什么什么原因您回来问杰哥。
1: 对了，好好拷问拷问他啊。
0: 还有小马哥说，且说个早上好。回民区第二幼儿园的马明月打卡报道。早上好马明月。
1: 好多小朋友啊，依然还是来打卡报道，欢乐同行。那当然大朋友也可以哈、
0: 是的，
1: 我们大小朋友今天都可以互动一个话题。今天呢其实话题聚焦到大朋友身上。工作当中的事情是吧。我们工作里头呢其实聊的有很多了。今天聊着这个非常的具体，非常细节，非常有针对性。说的是这工作当中啊，

0: 觉得什么事儿是最耗人的呢？
1: 工作当中什么事儿最耗你？
0: 哎，
1: 这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
0: 哎，
1: 来，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奔腾柔美1056交通之声"。
0: 嗯，
1: 这是 serendipity 是这意思吧？
0: 哎
1: Serendipity
0: 啊，就接
1: 啊，
0: 接那意思吧啊。
1: 对，海博安区第5小学4年级4班的张宇阳，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0: 老师说请吃大餐就是刀削面吧。刀削面我觉得我这听着是不是也可以有份一下，我都很开心。
1: 我怎么不怎么惦记这个事儿哈、啊、
0: 是吧，嗯，就是吃刀削面。
1: 杰哥回来能给我带块糖我就也挺高兴的。
0: 强说，树哥听说你个子很高啊，这还用听说吗、嗯、您看视频号不就能看出来了吗？
1: 对，你知道原来做那个健康节目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医生来了以后就要互相的问询嘛，主持人可能也会作为这个问诊对象哈。在节目里头经常会被问到身高，嗯，一说身高1.9米，所有的朋友都不听节目了，全聚焦在这儿了、
0: 是不是？来吧，所以各位呢，视频号可以搜索奔腾柔美1056七幺通之声来观看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哈、那么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同时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今天的话题哈。
1: 是，
0: 就工作当中什么使你很内耗呢？很消耗自己的事情。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
4: 我
5: 你
4: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7: 你家哪装的？
8: 大旗装饰。
7: 你家哪装的？
8: 大旗装饰。
7: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8: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万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
10: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特约播出。
1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0: 投保就选人保。
12: 4001234567。
9: 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3: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14: 我是手机，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15: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16: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17: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8: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15: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19: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20: 作家苏童，
21: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你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9: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22: 作家余华，
23: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6: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15: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压力粉碎机，上班有力气，同行要欢乐，欢乐要同行，上班上学上车，一起欢乐同行。

0: 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浙商银行花的分行为您特约播出的欢乐同行早高峰。好消息，浙商银行客户免费的办理 ETC 业务，而且呢达标客户可以享受全国高速通行费的折上折权益和免费的洗车权益。具体优惠政策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回复浙商银行了解详情。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内蒙古交通之声啊，早间的欢乐同行正在直播，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到微信上搜索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直接文字留言来互动起来啊。
0: 是的，今天已经2026年5月7号了，星期四，再上两天班我们又休息一天，
1: 是吗？
0: 快乐呢。
1: 就惦记休息。
0: 对对对，真的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哈。还有很多礼物呢，今天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礼盒两个字，
1: 礼盒
0: 520，底价告白，告白还有底价。
1: 什么样的礼盒呢？
0: 啊，就送送送哈，就你这个关注七姐舒哥的节目，然后你回复礼盒两个字哈，然后你实付满520块钱呢，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这样的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精品的珍珠就带回家了。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微信搜索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回复礼盒解锁520的心动好礼。
1: 哎呦，你看这520啊，520是女朋友是吧？哎，其实我觉得5月10号不是母亲节吗？也可以是吧？
0: 是。所以呢，今天这个礼盒是什么呢？它是海蓝之谜的套组，有125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的精粹乳一瓶，还有呢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一盒。
1: 哎呦，
0: 这两个一共啊520哦，125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的精粹乳一瓶，还有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一盒。现在下单呢还送精粹水体验装，从护肤到化妆一站式，让你由内到外的变买变美，只要520就可以了。我天哪，实付满520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了啊。各位赶快在微信后台回复礼盒，我觉得520可以向很多人告白啊，把这样一个满满当当的从护肤到化妆一站式，就是让它由内到外的变美的礼盒，它一定会喜欢的。
1: 是的啊，这个礼盒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哈。作为礼品来送给对方呢，应该也是心意满满的一个好礼啊。
0: 您就不用操心了，您就回复礼盒两个字，就是您就是左思考啊右纠结到底520送什么，就不用再纠结了。
1: 微信公众号是1056交通之声啊，回复礼盒两个字可以看到产品的详细情况以及购买的链接。
0: 是的，爱咋咋地说了，说到工作当中的消耗吗？当然是开会了。
1: 开会
0: 啊，那么大点的事儿，各位知道多大点儿哈？这个两句话就说完了，
1: 对，
0: 非得开会签到、讨论发言、会议纪要、拍照留痕，烦死了。
1: 他觉得这是最好人是吧？
0: 这就是为了开会而开会，都已经就拍照了，你想？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啊，就是让大家过来打个卡，可能是这样的。
0: 有时候这个讨论呢，真的是两面性。有的时候讨论真的能够泛起思想的涟漪，
1: 思想碰撞嘛，
0: 激起思想的火花。
1: 对的。
0: 按照讨论的结果来办事儿。有的呢，讨论一圈，好像最后结果还是按照之前的那种。讨论意义何在呢？
1: 就是讨论了这件事，我们议过了，就是告诉你我们有过这个行径的。
0: 但是就是其实结论就是开会之前就已经定好了。
1: 好，来看心心相印说，植物园的门口啊，尤其向东堵车严重啊，各位可以提前选择绕行。
0: 然后大四又说，哇天哪，这礼盒可以买哦，
1: 是
0: 大后天母亲节送妈妈。流水线，妥妥的流水线。刚毕业那会儿呢，在流水线上摸爬滚打两年，那滋味真的绝了。
1: 哦，他是说流水线的这个工作形式是非常消耗人的一种形式啊。确实
0: 就是很模式化。
1: 你看过流水线的工作吗？
0: 看过呀。
1: 真的

0: 是非常非常的烦呐、
1: 啊。嗯，就这个工作现在
0: 就是一两个动作，然后要持续一天。
1: 这个工作现在 AI 应该能够解决了，
0: 是的，
1: 是吧？哇，好多朋友回复礼盒啊，各位加油！
0: 刘伟也发来了路况啊，昭武大路辅路北向南赛罕区医院对面两车剐蹭哈、啊，占用的右侧车道，过往车辆要注意避让了。
1: 嗯，好，植物园门口由西向东方向目前堵车严重，各位注意下了啊！谢谢心心相印和刘伟的及时提醒。
0: 哎，我们今儿说的话题呢是工作中什么最消耗人哈、啊？这位春春说呢，工作消耗呢必须是写各种材料啊，
1: 这个东西必须得写吧。你要干这活儿，那不写能行吗？啊，这树哥有发言权呢。
0: 嗯，必须写
1: 啊，
0: 而且得写得好，写得
1: 漂亮。就是啊，我觉得这个得有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从事过这个工作的人，可能更有体会哈、啊
1: 嗯。
0: 就是干没干的不要紧，
1: 嗯，
0: 写没写很重要，
1: 嗯，
0: 啊、得写得漂亮。
1: 哦，这我都不懂啊。
0: 你不懂啊？
1: 这个我真不是写手啊，这还有这样的哈、啊？
0: 我听我三姨夫说的嘛、
1: 啊，
0: 我也不懂。
1: 对，大家今天不要太犀利啊！我们都不是
0: 这样的、啊、你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你。
1: 我们都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目前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1: 全部都是短会，
0: 不用说好和不好哈、啊
1: 嗯，
0: 只是个人感受，主观上你觉得什么事是让你最消耗的？
1: 哎，树哥这说对、嗯，因为好多东西，比如写材料这个事儿的话，对吧？在你看来很消耗啊、但是我觉得就很多东西，像我，可能从就是窗户看，
0: 嗯，
1: 我没在里面做事儿，
0: 哎，
1: 我觉得这不是应该的嘛，对吧？你得留痕呐、啊，
0: 嗯，
1: 是不是？干了什么你得写出来、啊，
0: 嗯没问题。
1: 鱼子说呢，首府的新安南路。最南端小转盘拐金正路目前严重堵车，各位注意一下啊。
0: 嗯，小宇宙在发光，他说工作当中最消耗人的往往不是体力，而是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无意义的重复和形式，大量的时间我都在报表。
1: 哦，但你看、
0: 哎这个、
1: 慢慢这个也会被 AI 替代了，
0: 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公司啊什么的，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在抱怨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说不做事情、
1: 嗯、
0: 啊，就好像不需要做很多事情。
1: 嗯，
0: 所有的人都在忙什么呢？就是在忙报表。
1: 嗯，
0: 有周报表、
1: 嗯、
0: 啊，有月报表、
1: 嗯、
0: 有半年季度的报表、
1: 嗯、
0: 有全年的报表、
1: 嗯、
0: 然后就是总结自己的工作，
1: 嗯，
0: 就不断的让你在写你每天干了什么，你的取得了什么样的业绩。
1: 嗯，
0: 他说很多时间都费在了这个写这个上面。
1: 嗯，
0: 所以说呢好像也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的工作都没有办法顺利的展开，
1: 不是后来都忘了自己的工作是什么了，
0: 全都消耗在这件事情上。
1: 啊、
0: 哦、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好像也是一个议论的热点哈、啊。
1: 嗯，我也觉得，就是我最近听到过特别犀利的评论
0: 啊、
1: 嗯、啊，就是这样，人的创造性到底在哪里？
0: 嗯哼，
1: 这种东西是不是到最后人就真的会被替代掉了？就是你找不到你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0: 哎、嗯，小宇宙在发光，我觉得他说的第一句话就非常非常对啊，
1: 嗯、
0: 就是工作当中最耗人的往往不是体力、
1: 嗯，
0: 而是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1: 嗯，
0: 哎，其实我们今天就想说说这个看不见的东西。
1: 嗯，
0: 你觉得工作当中最消耗人的是哪些看不见的东西呢？
1: 哎，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
0: 哎、
1: 今天的1056爱乐书会啊，和大家早起一起分享一本书，叫做中年之路、
0: 哎、
1: 这本书呢它的作者是詹姆斯霍里斯，是美国顶尖的荣格派的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师，有40年的临床经验，深耕中年心理议题，33岁曾陷入严重的抑郁，这段经历呢促使他深度的研究中年精神转型，被称为是中年心灵的引路者、哦，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职场人士都是中年人，然后呢这种内耗呢大多也发生在中年非常迷茫的时刻哈。那么这本书呢它首先告诉我们一定要颠覆一个认知，就是中年不是衰退危机，而是人格重生的必经之路。
0: 嗯
1: 哼，嗯，
0: 好书啊，好书分件、分享，每天这个琪姐这些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有没有买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听琪姐这么说一说呀，其实也是一种成长啊。
1: 嗯，你看这本书当中有很多必读的一些段落，他说不是你不够好、
0: 哎、
1: 是旧人格已不匹配你当下的灵魂了。
0: 嘿，
1: 还有呢，重构人生下半场，中年不是下坡路，而是真正成年的开始、
0: 嗯、
1: 帮你放下应该，找到想要、
0: 嗯、
1: 重过生命的热情、
0: 嗯、
1: 深度自我和解。那么治愈童年的创 增伤其实这时候最好了，
0: 嗯，
1: 就你自己能够治愈自己了，角色的束缚可以去解绑了，学会为自己而活，
0: 哎，
1: 让后半生不再为别人的期待而买单。
0: 你看看啊，
1: 嗯，
0: 这个里面摘出来几条这个金句啊，是直击灵魂的金句，是吧？中年危机是灵魂在敲门，
1: 嗯，
0: 敲门做什么呢？问什么呢？问的是你到底是谁？
1: 你到底是谁呀？
0: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 你想的是什么呀？
0: 我天哪，你闹鬼呢你！挺吓人啊！还有还有，
1: 夜深人静不都得这么？
0: 午夜梦回，你想起点什么东西？如果一生都在活别人的期待，那我们就从未真正的活过。
1: 嗯，
0: 哇，这真的是叩问心灵啊！这说太好了。
1: 人生下半场，目标不是获得更多，而是成为更完整的那个自己。
0: 哎。中年人的痛苦不是衰退的信号，而是灵魂觉醒的召唤。
1: 朋友们，我觉得千万不要消耗自己，无论在工作生活当中，
0: 嗯，
1: 都得活出自我，觉醒啊，朋友们！
0: 哎呀，一本好书啊，真的，名字叫《中年之路：人格的第二次成型》。
1: 嗯，一本好书送给大家，
0: 中年朋友们应该看一看，
1: 读起来。广告之后呢，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欢乐同行早高峰》。
2: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4: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